0: 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杨梦桥桥面上哈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3: 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3: 摇摇头没烦恼，太有意思，他说冉冉不烦。你吃过西红柿拌盐吗？
0: 冉冉不烦说我不烦。
3: 他主要冉冉不烦这个名字还写错了啊。冉冉不烦，应该很多人都没吃过西红柿拌盐吧？西红柿拌盐，
0: 那还不如加个鸡蛋和一和炒一下。
3: 对。精髓长工第92次来打卡了，早上好。好的，8:03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能量站啊。今天呢是立秋的节气，那么大家知道不知道哈？24节气当中啊，立秋之后的节气是什么节气呢？不许查啊，不许查。然后就现在就马上想一下，立秋之后的节气是什么节气？
0: 对，自个想一下。今天没有选项哈，填空题，大家来作答啊。
3: 第二题，24节气当中啊，立秋代表着什么呢？给大家三个选项啊。
0: A 是夏天正式结束，立刻进入秋天。B 是秋天开始，气温哈逐渐转凉，但暑热哈还没有完全褪去。C 的话是白天时间开始变长。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四字成语是秋高气爽，大家来接爽，往后接2-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哈，点击关注以后，私信当中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发送文字消息啊，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24节气当中立秋之后的节气是什么节气呢？
3: 第二题，24节气当中啊，这个立秋代表着什么呢？ A 呢是夏天正式结束，立刻进入秋天。 B 呢是秋季开始，气温呢逐渐转凉，但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 C 呢是白天时间开始变长。
0: 第三题，秋高气爽，大家来接爽，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来，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首先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第一题出数，第二题是选择的是 B 还是 C 呢？你怎么打了一个 B 逗号 C？是 B 还是 C？
0: 还是他是多选题，他觉得是多选题。
1: 好的，第三题他接的是秋高气爽，爽心悦目，目瞪口呆，呆头呆脑，脑力劳动。
0: 脑力劳动也算是成语啊，这算是四字词语啊。应随长空，赏然若失啊。这一支玫瑰。前两道题的答案呢，其实想说一下前两道题答案哈，就是这个白天变长是从哪个节气开始的？如果是白天变短又是从哪个节气开始的呢？我想我很
1: 远。今天第一题的话好像回答人不是很多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些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选项吗？所以大家不知道如何来填啊。
0: 第一道题，因为我觉得相对于来说比较简单一些，所以就没有给出选项啊。二十四节气当中啊，立秋之后的节气是处暑。
1: 处暑的意思就是暑气的一个终止啊，所以说今天是立秋节气，我们下一个节气的话就等到是处暑了。第二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二十四节气当中哈，立秋代表是什么呢？选择 B 哈，秋季的开始，气温哈是逐渐转凉的，但是暑热哈还没有完全的退去。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秋天哈即将到来，但是不等于马上就会变得很凉快哈，还是有秋老虎出现的，很多地方哈依旧是炎热。那么立秋以后哈，白昼哈是慢慢变短。第三题，秋高气爽的爽，你有充电成功吗？没有。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大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6: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7: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8: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7: 哎呀，
9: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的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的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与法典同步实行。
1: 关注一下，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占比达到53.5%。
2: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1: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多起，打掉犯罪团伙400多个。
2: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首先来说一下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呢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好的，8:18，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啊，你像这两天的这个雨啊，比较的急一些啊，有时候这个下雨着急说回家，半天打不到车。哎，最近这个女孩她遇到暴雨打不到车，灵机一动，怎么呢？叫跑腿小哥，跑腿小哥一般不是都是送东西的吗？
1: 对，他帮你去从这里取货，然后送到你的地方啊。
0: 嗯，
1: 他的话是叫了这个跑腿小哥以后呢，送自个儿回家。
0: 对，
1: 同城取件下单标注为大件。
2: 师傅，没事，你给我找一个能做的就行。谢谢你来救我了。行，感谢，可以。等会儿我看我能不能坐上去。我踩哪儿啊？
3: 后面有那两个纠纷
2: 啊！你等会儿，行，谢谢。然后这全是人，大家都在看我。
0: 大家都在看你，都打到车，是你是怎么走的？
1: 你就这么着急回家吗？不能先避一会儿雨，一会儿再出发哈？
0: 急的呀，聪明如你啊！所以说这同城取件，他下单了，下单然后呢取个大件，这件够大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银行卡，就我们现在就说到了很多的一些人呢，就是容易遭遇这个网络诈骗，他最后一步都会来到哪儿呢？让你转账啊，所以说一定要守住银行卡里的钱。那么怎么样把银行卡来上锁，防止银行卡被盗刷呢？
4: 工行和建行在手机银行顶部搜索栏搜索账户安全锁，第一步开启境外锁，打开开关点击确认就可以完成上锁。第二步开启地区锁，只保留自己常住的城市和地区，其他城市无法随意进行交易。第三步开启夜间锁，限制卡片夜间取现刷卡消费的功能。农业银行在手机银行搜索安全中心限额管理，直接关闭全部境外交易和小额免密支付，杜绝隔空盗刷。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银行在首页搜索安全锁就能找到防护设置，操作逻辑基本相同。如果实在不会，大家可以寻找银行客服或者去线下柜台协助设置。最后提醒一下，即便开完全部安全锁，支付软件的安全设置也要一并完善，不要放松警惕，多一份操作就会少一份风险。点赞转发加关注。
0: 是的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尤其是家里边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的啊，对，给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得普及到了啊。
1: 对，还有家里面小朋友喜欢玩自个手机的也得留个心眼啊。
0: 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 AI 时代哈。 AI 时代目前最稀缺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0: 是的哈， AI 时代呢最稀缺的是什么哈，就是这方面哈，我们说到了，就是可能大家在想的，它会不会直接来替代岗位呢哈，我们一起来了解。
5: AI 时代职场人该守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3年前，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板做了一件很多程序员无法理解的事情，他要求公司的程序员不要写代码。这个老板是百姓网创始人王建硕，他说，我要求所有的人不许自己写代码，一定要用 AI 编程工具写。后来他甚至要求程序员不允许看代码。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具的变化，而是一场关于工作的重新定义。过去2年，越来越多人习惯向 AI 提问，但现在 AI 开始接收另一种提问，关于工作的提问。写代码、整理资料、分析数据、形成报告，越来越多的具体任务正在交给 AI 完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表示， AI 主要影响的是任务的构成，它并不是直接替代一个岗位，而是在重新划分岗位里的不同任务。什么叫重新划分？一份工作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它有很多不同任务组成。比如一个运营人员需要看数据、分析问题、写报告、沟通协调，过去这些事情由一个人连续完成，但现在

其中一部分可以交给 AI， 人开始更多负责提出目标、判断结果、处理复杂问题。百姓网创始人王建硕解释，所有的活它都是可以一层一层往下细分的。以程序员为例，一个产品可以拆成功能模块，功能模块可以拆成代码，代码还可以继续拆解成更细的执行步骤。 AI 的发展让这些原本隐藏在工作里的步骤被逐渐拆出来，企业正在尝试把人的经验交给 AI。美团基础研发平台工程效率负责人程大同告诉记者，就拿业务分析来说，什么问题先看什么数据，什么异常需要继续分析，什么情况必须找负责人确认，这些过去依赖个人经验的能力正在被转化成 AI 可以执行的方法。但 AI 进入工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一次早期实践中，他们发现 AI 生成的一份业务分析报告看起来结构完整，表达专业，但进一步检查就发现啊，它混用了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材料，对指标口径理解也不完全准确。程大同说，那一份结果看起来像真的报告，让他们认识到 AI 完成了一份材料并不等于完成了正确的判断，所以他们开始给 AI 建立新的规则，重要结论必须标注来源，明确数据时间和口径， AI 生成内容需要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判断，哪些是不确定性，因为最终承担判断和责任的仍然是人。王建硕把这种变化比作少林武僧遇到洋枪队，一个长期训练形成的能力在新的环境下可能突然失去原来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价值消失，相反，当 AI 越来越擅长执行，人需要进入更高的工作层级，定义问题，组织任务，做出判断。 AI 时代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 AI 会不会替代你，而是你的工作里哪些事情应该交给 AI， 哪些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完成。

0: 别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一块来说一说这个飙车炸街吧。前段时间呢，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说到了哈，专门整治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2: 这个的话，它飙车炸街哈，不是炫酷，而是骑行者拿生命在开玩笑哈。像爆闪的尾灯、震耳的音乐、被故意放大的这个尾管轰鸣声、这呼啸而过的身影哈，他们觉得是在玩速度与激情，实际上哈是在拿生命当儿戏啊。
1: 是的哈。首先呢，飙车炸街行为不仅呢危及自身的这个安全，还扰乱了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那飙车炸街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比如说，它这飙车炸街的电动车、摩托车，大多呢是经过非法改装的，安全性能比较差一些。你首先呢，非法改装呢涉及到这个车的这个电路的改变，容易留下火灾隐患，造成车辆的自燃。如果改变车辆的底盘的结构、轮胎还有悬架、刹车系统，都会影响车辆的制动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
2: 还有改装的大灯和亮度过强，容易使对向行驶的车辆以及行人造成瞬间的视觉盲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的，另外还有很值得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就非法改装上路行驶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啊。
2: 那么另外哈，就是这个噪音的严重扰民。一般哈，30到40分贝是较理想的安静环境，超过50分贝哈会影响睡眠和休息，70分贝以上哈会干扰谈话和影响工作效率。而非法改装以后的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能达到大约100分贝，对于道路周边居民休息和工作造成巨大影响。
1: 是飙车炸街人员的追求这个速度与激情，忽视。

0: 了安全会产生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比如说在居民区、商业街区哈、高速行驶、剧烈加速或者是刹车。另外呢，就截火飙车、占用多条车道呢进行危险驾驶，还有就是无视交通信号灯和标志、肆意闯红灯、逆行等等。那么这些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外呢，还会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行驶，容易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事故啊。
1: 对。另外就是情节严重的话会构成危险驾驶罪。飙车炸街和通常是涉及非法改装、超速行驶甚至是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另外就是有一些驾驶人驾驶拆除或者说是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这个轰鸣还有急速等方式造成的这个噪音的污染，也是触犯了我国的噪音污染防治法。
0: 对，就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啊。所以说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了哈，碰上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报警啊。
1: 对，这个马路哈，不是炫技场，不是赛车场，千万不要去寻求刺激而漠视生命的安全。交管部门将会对飙车炸街行为始终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所以说也请大家哈自觉遵守交规，安全文明出行。
0: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哈，飙车炸街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呢也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那它还触犯了哪些法律呢？我们来请进呢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李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飙车炸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触犯了我国的法律法规，那么还触犯了哪一些法规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
2: 好的，驾驶人故意炸街、轰鸣竞速、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驾驶人有飙车竞技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另外呢，还有一些飙车炸街涉案人员以财物作为赌注，以追逐竞驶，也就是追逐这个竞赛看谁开得快了，这飙街轰鸣这种作为这个赌注、赌博等手段，对竞赛结果进行竞彩、聚众赌博，这就可能涉嫌赌博罪，涉嫌违法了。
1: 对，
2: 请大家杜绝此类不文明和危险驾驶行为，珍爱生命，远离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温馨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所以大家碰上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来拨打110来进行这个举报了啊。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2: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非线充电的一个问题哈。
1: 是，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充电现象仍然在不少小区呢是屡禁不止的哈。这凌空跨越楼栋呢，私自拉这个乱接的一些线，部分电线和燃气管道呢交叉呢缠绕啊，隐患丛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四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4: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3: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飞线在楼下充电。
5: 不是，人家是三楼，这都在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不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的，再一方面这家都是煤气管道，我怕它不好。
6: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啊，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5: 那不去了，还不往那边去
3: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六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标充电器。
7: 这种充电器看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

0: 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1: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三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 对，一定要记得哈，充电去到这个车棚集中的充电场所，而不要说在楼梯的旁边去飞线充电，也不要把电池你卸了以后你拿到家里面去充，也是非常危险的，也不能够拿着你直接进电梯啊。
3: 是的哈，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那在这个暑假当中啊，很多人到一些地方啊去旅游、去自驾，也有些人呢去看这个演唱会啊。一定要在正规的场所来进行这个买票了啊。有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有一名女子呢找黄牛买这个演唱会的票呢，最终被骗了25万。
4: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5: 就想买黄牛票嘛。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4: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5: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吧，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4: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2: 对，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报警哈，这已经不是黄牛了，就是诈骗啊。
3: 是，所以大家哈，还是最终多留个心眼，不管是买什么票，一定要在正规的渠道来进行买票了啊。
2: 对，提高警惕哈，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财产安全。好的，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局部的话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偏东风，最高气温31度至35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3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2度至25度。盐湖区的温度上24度至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12121。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本周我们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3: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哈，下周一再见啦。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治，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运城文艺广播的节目。现在是安宁帮您忙，我是安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向大家问好哈。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啊，又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阳光也真正的探出了头。什么叫真正的探出头？前两天呢，昨天呢是时隐时现，今天一大早呢，这阳光是比较充足的哈。但是天气预报呢，今天是个多云天气，气温也随之上升，最高34，最低24哈。好了，这场雨呢应该是暂时收敛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虽然说还是多云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两天应该是以这个晴天为主哈。我看了一下未来的天气，就是立秋了嘛，立秋之后的天气，后面其实真正特别热的日子不多，越来越凉快了，尤其是到了夜晚的时候。你看今天的最低气温呢还是24摄氏度，过上两天之后最低气温呢就成了20摄氏度，20摄氏度呢在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用空调了哈。那随着伴随着立秋的到来，我看今年这个秋老虎不是很厉害

主要是现在伏天还未过，现在属于中伏，这个伏天未过哈，所以说还有一点叠加，白天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热，大家还是多喝水吧。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劝大家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就觉得多喝水是一个最好的这种由头哈。喝水确实是生活中啊，少喝饮料多喝水。来，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的最早哈。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空港打卡，哎，你好。乐乐说，这个安老师好，号码打卡。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周末快乐，哎，周末快乐。来，这个北向专业胡伯丙思说，安老师早上好，条山街工作地点打卡签到，哎，啊，在条山街，你不是老送货吗？这个点儿。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清风微曲说，安老师早上好。唯吾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今日立秋，还有100多天就该过年了，哈哈哈，不敢掐日子啊，这日子一掐算，这日子就过得好快哈。不过一年也就300多天呢，那100多天还得有1/3呢嘛，对吧？来，这个棒子面烤囊说，安老师早上好，这阵雨过去了哈，看着像秋雨似的沥沥拉拉的。对呀，我也是说呀，去年的时候是到了真正的秋天的时候才开始不停的下雨，我们这呢在秋天之前就开始不停的下雨了哈。今年的雨水我就说真是多，而且今年不光是我们这里的雨水多，其实整个这个北方地区包括今年的西部，我感觉雨水比往年都多了不少哈。来，云楼公说，安老师好，雪花片打卡，你雪花山打卡吧。这大夏天的就想思念这雪花片了是吗？

0: 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的夏日生活吧，夏天就快过去了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哎，安静老师。
0: 哎。
1: 我是咨询一个政策问题。
0: 嗯。
1: 啊，我是温县的，是农村的。
0: 嗯嗯。
1: 我是说，国家政策叫这个养老保险不是是15年期限？
0: 对。
1: 啊，叫15年嘛，是吧？
0: 嗯。
1: 可是我大意了，没有，我就没有看个那个本子上的记录。我儿子叫那个养老保险，本来2011年开始交的嘛，这国家政策是从2011年交的吧？
0: 你是2011年开始交是吧？
1: 是吧？就是2011年，国家政策是2011年交的吧？
0: 哎呀，这我记不太清了。
1: 就没有看，就没有看那个本子记录。后来本来不是去年就15年就交够了，今年2016年不是是第16年了？
0: 嗯。
1: 儿子那2天，今年也交了，就可以就说是这。都交了1年，这今年这确定是都交了1年，确定是16年。
0: 嗯，
1: 交了16年，这个
0: 是给你交的是吧？
1: 儿子，我儿子交的。
0: 他是给自己交的，是给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他购买的是什么保险？是农村的养老保险还是
1: 啊？对对，
0: 还是这个城镇的
1: 农村的养老保险，
0: 他是给他自己买的还是给你买的？
1: 啊，给他自己。
0: 给他自己买的是吧？他多大了？
1: 38。
0: 啊，38岁是吧？
1: 嗯。

0: 哎，
1: 一般这个养老保险呀，包括城镇的、职工的、农村的，它是这样的，它有个最低年限，最低年限要交够15年，就是说你要想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必须得交够15年，但是不是说交够15年呢就要把它停了，因为你在退休之前，或者说你在领养老金之前吧，你交的年限越多，你到时候领的养老金是越多的，你如果交够了15年，那你就是最低的档次。他这样说，领养老金的钱数不一样。你要是说不交了，你到时候领的可能就是养老金的最低档了。比如说到了你现在他不是38岁吗？离这个领养老金他应该是到60岁嘛，是吧？
0: 就是现人家就可以交了一年，这就交了16年啊！
1: 啊，他这不能，
0: 对，
1: 我跟你讲，他不叫领，
0: 俺国家那个机构，
1: 对他，
0: 这政策是多交了吗？
1: 不能算多交。你知道我的养老保险交多少年了吗？我的养老保险都交了差不多30年了。他是领的交的越多，以后领的越多，他是这个意思，知道吗？
0: 这个不是作不了废吧？
1: 啊，当然作废不了了，那是两码事儿。它是个基数问题，你现在要是只交15年的话，它到时候就是领最低档次。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到了60岁的时候，他交了15年的话，他可能能领1000块钱，是吧？如果他从现在一直交到60岁的话，到时候可能会领2000块钱，就是这个概念。每个月，就是领的钱数不一样，你交的不一样，领的不一样。
0: 你说是，你说是一次就是，交的年限越多，领的越多。
1: 对，一般养老保险的概念就是你交的时间越长，领的权数越多嘛。它是这个，对，它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就相当于是给自己老了的时候攒钱，知道吗？你到时候老的时候，到了你领退休金的时候，你发的可多呀，一样的。
0: 对，反正是我多交的这个做不了费，多交的这一年做不了费哈。
1: 当然做不了费，那
0: 我
1: 是
0: 就是咨询这个问题。我说，我昨天才看到那个本子上
1: 对，
0: 记录的是一厘两毛。
1: 交够15年是这个概念，刘女士，就是他必须最少交15年，他交不够15年就不能享受这个。就是
0: 再
1: 交
0: 交
1: 够
0: 了
1: 之后，
0: 交不了。
1: 交够之后你继续交，将会不断的提高你以后到了领养老金时候的基数，就是你领最后你交的越多，你领的越多，就是这个概念。
0: 就说是你的意思就是国家政策就是，只要最低交够这个15年，以后多交多少年，到了60领的时候就，按多少年去算的。
1: 你交的越多，领的到时候领的就越多。
0: 到了过年我也愿意交，还继续可以交。
1: 对，你每年交其实是为你老年以后领养老金不断的添加这个基数，知道吗？如
0: 对，
1: 果有能力的话，就是说我并没有出现这种资金上的困难，还是建议一直交下去。就是一直交下去，到时候你一样嘛，你老了干不动活了，身体咱这个也干不动活了，到时候养老金领得多呀，你这日子不是过得也舒服吗？是不是？你
0: 我
1: 现在
0: 想就是。
1: 能就是能干的时候，多给自己在养老金上为老了以后攒点钱，知道吗？哎，就这个概念。现在38岁还正能干着呢，到了60岁干不动了的时候，咱可比别人领得多啊！你比如别人可能能每个月领1000，我可能每个月就能领2000或3000块钱，就这个概念，对吧？
0: 这个只要是交够15年以后，你就愿意交多少年都能交。
1: 是，对，十五年是个最低档次嘛，
0: 超过十五年，
1: 就是你
0: 也
1: 不
0: 就
1: 超
0: 这
1: 不
0: 就。
1: 过15年的话，那你就连领养老金都不能领。就是你没交都没交够15年，你就不能领这个养老金，哎，
0: 那个
1: 多
0: 现在
1: 交
0: 知道
1: 就
0: 交
1: 是哎，就是多交没坏处，好不好？
0: 可是我不懂的国家政策，我是这，哎呦，今年我说这今年交了16年，这就多交了1年嘛，
1: 没事儿，
0: 是不是这就作废了？那是不是？
1: 我建议他是一直交下去。你像我们这上班的，从20多岁就开始上了班，就开始交养老金，我们会一直交到60岁的，就要交
0: 这个，
1: 30多年啊。
0: 哦，这个多少年都能交，都超过15年。

0: 年，三年两年，这十年八年都能都交。
1: 对，趁着年轻啊，现在能干的时候，这能交的时候就交上，知道吗？
0: 对对，知道。
1: 你现在能干的这个养老金嘛，就是年轻能干的时候，给自己老了以后，这个多做准备嘛。等着我们就是干活干不动的时候，每个月就领养老金，就靠领养老金就生活了嘛，是吧？
0: 哦。
1: 那你到时候，你到那个时候钱越多，你肯定生活的越舒服嘛，对不对？
0: 啊，就是算的越多，每月就领的越多
1: 啊。对呀、你交越多，领、
0: 对对对，
1: 哎，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么个概念就行了。就是交的越多，你最后领的越多。
0: 对对，只要做不了废。哎呦，我就超过15年了，我们干对对对交这今年对交了，这就作废了。
1: 啊，不作废不作废，跟那没关系，你交的多，他给你累加呢，给你累积呢。
0: 啊，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好吧？
0: 啊，知道了。
1: 哎，他这也是给自己积累，日后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会给自己退休金往上涨一涨，哎。
0: 哦，
1: 就是涨钱呗，你交的越多，以后你退休金涨的越多嘛，哎，就这个概念。
0: 俺还因为是，就国家政策是交15年，你其实你多交了就作废了。
1: 没有没有，15年是一个最短的时限，就是你交不够15年，你就享受不了养老保险，哎。再说了，国家就是个养老保险，有可能以后还会提高这个年限，比如说你现在是必须得交够15年，也许未来得必须得交够20年呢。所以说你往后交着，你往后交着没坏处，知道吗？
0: 啊，我还听了一个政策，可是90年从可是90年后的呀，90年后的是国家政策是交20年，国家政策是20年。
1: 嗯，
0: 有这个政策吗？我的昨天听说是90年后的是交国家政策是交20年，最低交20年。
1: 目前还没有说，但是未来有可能。
0: 哦，
1: 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但是未来是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缴费年限的，哎。
0: 哦，现在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现在有这个说法，但是未来是有可能的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好不好？哎，行，
0: 知道了，
1: 就这个概念您明白了就好了，哎。
0: 知道了，好。
1: 好的，哎。好的，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谢谢。
1: 嗯。刚好您稍等一下哈。我们的导播正好也帮我们连线到了文喜，养老的这个保险的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也请这个工作人员呢给大家把这个概念普及一下哈。
0: 你好，
1: 是咱们文喜这个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吗？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啊，城乡居民是吧？
2: 嗯。
1: 哦，你这不是那个农村的养老保险是吧？
2: 城乡就是，是农村的。
1: 啊，也是哈，刘女士呢，她在家里呢，孩子38岁，交保险可能已经交够15年了。她提了一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交够15年之后，再往后再交的话，对未来的保险会意味着什么呢？
2: 账户总金额多，领的钱就多，他交的多，领的就多。
1: 就是一直交下去的话，就会领的更多，是吧？
2: 嗯。
1: 哎，这是一个大的概念，是吧？那交够15年以后停了，可以吗？
2: 可以，
1: 也可以，但是到时候你去退休的时候就享受的是最低的一个档了，是吧？
2: 嗯，就只能享受这15年的这个待遇。就如果说他领的多，他不就交的多领的多嘛？
1: 对，
2: 只交15年，他就只领那个固定的钱，不会。
1: 哎，就是领他15年的这个档是吧？
2: 嗯。
1: 他如果一直交到退休的话，这个退休金会比这15年要高很多，是吧？
2: 嗯。
1: 好的，行，好，再见，嗯。
2: 好，再见。
1: 行，刘女士，听见了吧？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就简单交的多领的多，哎，交的少领的少，就这个意思。哎。
0: 对对，最低交到15年。
1: 哎，最低交够，行，这听明白了就行了，好不好？
0: 明白了。
1: 哎，我建议就是在他还能干，每年挣钱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持续往下交，好吧？
0: 好。
1: 哎，好的，那就先这样，好吧？哎，
0: 谢谢。
1: 好的，好的，
0: 谢谢，
1: 好，再见，嗯。
0: 谢谢。
1: 嗯。
3: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

0: 气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妥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定位说，那我交了30年以后的养老金，是不是就是交了15年养老金的2倍呢？这个具体算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不是两倍，这得具体算啊。它不一定是两倍。其实这个养老金这个事儿啊，大家我记得以前有人说，我交了这么多钱，我到时候存起来了也够我养老了。它不是这个概念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养老金的一个概念。养老金呢，它这个基数的核算是根据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工资基数来算出来的。而随着这个工资的基数呢，会逐渐的上涨。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存的这个钱，到了你20年、30年之后，因为货币嘛，它是会逐渐的贬值的。你今天存下的这个钱，到20年之后，它可能就不值这个钱了。但是你到了20年之后，由于你交了养老保险去领钱的时候，它会根据那个时候的社会的一个工资基数，然后去发放，并且呢，随着每年的，比如说这个工资基数的变化而不断上涨。比如说我们退休了60岁啊，大家60岁到了70岁到了80岁，你到了80岁和60岁的时候领的养老金，那就差出不少，不止一倍来，它在不断的上涨嘛，而且月月都有嘛，所以说这个它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养老金总是不理解，说哎呀我这交这么多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像社会这国家呢，从一个角度养老来讲的话，你怎么算都是个人赚便宜，国家要往上补贴钱的。你像现在发放养老金，就按盐湖区来讲的话，大概可能有1000多的、2000多的。那么现在能享受养老金的，在当时交养老保险的时候，一年也就交个几千块钱。那你现在你发再少，一年也差不多得2万、2-3万。对啊，你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一开始发是这个，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断的上涨，它是两个概念。这个社会它不管是怎么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领养老金啊，或者这个保险。

0: 制度呀等等，不是说我就空手套白狼了，我就不交钱，或者说我只交一点点钱，到时候我就领一大堆钱，不是这个概念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尚先生的电话。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啊，老师。
0: 哎，尚先生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就麻烦问那个什么，就是说是我有个这个案子报警了，这个从23年到这个26年，到叫啥是十来起呢，就是说是报在咱们这个盐湖区中城派出所。我是那个在这个建国对面开这个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也是开一个商场进一个店嘛。就是说是发生十来起的这个寻衅滋事罪这种啊，闹事骂人这种案件，就是说拿刀威胁我，但是就是说是直至现在这个咱们中城派出所包括盐湖区的公安督察，我多次反映他们这个给我没有任何的纸质的文件，也不予过立案。哎，立案和不立案他没有按照那个给我，就是说不予立案告知书啊啥的，要么你立案给个涉案回执，都做了多少次笔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叫啥，就仅仅对一次这个3月9号的这个副警官的一个处理他手的里边的做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哎，其他的所有案子都没有给我解决。我就说问这个咱们相关职能部门，就这种就是说是根据无论是刑法呀，或者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他这个手续不给我出，一直吊着，不是什么意思？
0: 我想问一下，你发生这么多起，是同一个人吗？
1: 是
0: 跟你有什么矛盾的人吗？
1: 没有什么矛盾，就是
0: 没有矛盾，去你那儿又指又骂的。
1: 有一点这个叫啥别的因素吧，在这个电台
0: 不管啥因素，肯定首先是有矛盾的。那怎么能没？
1: 但是就是说是，
0: 你说没矛盾，他跑你门口去骂去？
1: 咱并不是说是，咱找他麻烦。
0: 不是，我说的是有矛盾，没有说是谁找谁麻烦，知道吗？
1: 那叫啥嘛？就是说是，这种事情就是说是，咱没有主动骂过人，也没有主动挑衅过别人。就是
0: 不是我是这样，尚先生，我没有说你有过错。你不必现在马上辩解。
1: 我
0: 只是说你们有矛盾，知道吗？你看尚先生，你知道我上节目的时候经常有人，我问问题的时候总是跟我避重就轻。避重就轻是什么东西？我问有矛盾吗？我只是问有没有矛盾，哪怕是他老找你事儿呢，也叫矛盾吗？不是非得说你找他的事儿吗？是不是？是不是？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的他跟你是认识的人吗？
1: 认识吗？
0: 认识。你们之前熟不熟？
1: 熟是熟，就是属于就是
0: 不是熟不熟就行了，跟我说简单一点。你们算
1: 熟
0: 悉，熟悉着呢是吧？那这个矛盾是从从2023年到2026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1: 23年的这个叫啥？10月份，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吧？你跟我能说一下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吗？
1: 矛盾的原因就是彩票的事情。
0: 彩票。
1: 对，
0: 大概什么事儿？
1: 就是彩票中奖的事情。
0: 你们中奖了吗？
1: 对。
0: 你们俩一起中的奖。
1: 对，他把那个叫啥拿。
0: 一个是掏了钱的，一个是选了号的吗？
1: 不是这些原因，这个都不叫啥，就是主要就是说他闹我这个事。
0: 先不说闹，我先听一下矛盾，行不行？
1: 对。
0: 你给我讲一下矛盾呗，我先听听原因是起因是啥嘛，好不好？
1: 起因就是说是原来他不是呀，这个在。这个节目里边方便说嘛，因为这是牵扯到这个一等奖
0: 啊，就是你们中了个大奖嘛，以前也都认识，属一块买的彩票，是这意思吗？
1: 合伙，然后这个叫啥，然后、就是、
0: 你们合伙买的彩票是吗？
1: 回来以后就是说给我说是呀，这中了这个5注2等奖
0: 啊，就是他对你有所隐瞒是吧？
1: 隐瞒嘛，
0: 然后他去领的奖，意思是
1: 给我拿15万来，然后过了一天呢，就是说是不给了。
0: 那
1: 天着急办事，找他要去，要去以后就是8月11号。要了以后呢，就是说人家不给，人家就是说是啊，我怎么说，你要是想要钱，给我这个二哥打条子。打条子呢，就是说是，一个月你给不了这个你的店就是我的。
0: 是让谁给谁钱呢？
1: 就是说是。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是让他二哥给我钱，所以我借他二哥的钱，哎，说他到这么弄来，我说算了算了，这个
0: 是为啥是你以前借过他二哥的钱是吗？
1: 啊，没有没有，就是说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承担给我15万的那个奖金嘛，
0: 啊，
1: 他然后意思以他二哥的名义那种。我说你这是胡来了，这我就不和他说了。现在过了两个月以后，你看，这下就开始找我闹事儿。
0: 按说是等会儿尚先生，照你所说是他得的钱嘛？他把钱他把钱拿走了嘛？是不是？
1: 他不没有给我。
0: 等会儿，尚先生，你是说他把钱得了，他又把钱拿走了，然后他还要上门跟你闹事儿？
1: 那对。主要就是
0: 那为啥呀？那他都得了钱，他得了便宜的人。
1: 闹掰了以后，你就不用找他要钱了呀。
0: 意思是你还老找他去要钱，然后他就到你这儿来。
1: 就是我那一次8月11日，他承担的我，他在我店里边都承担的，说是只中了二等奖。
0: 按说是，比如说吧，按照通理来讲的话，不是是这样，按照常理来讲的话，他得了钱，他得了便宜，他躲你还来不及呢，他还上去骂你。按说一般人就是，我都得了便宜了，我就离远点呗，我就赶紧偷偷的自己乐去得了，对吗？对啊，然后他还跑你门上去跟你闹腾，你跟他闹腾没？闹腾过没有？
1: 我没有任何一次连脏话都没说过。
0: 好的，这是矛盾起因，我大概听了一下哈。然后呢，他到你这儿来是，是吵闹，还有什么行为？
1: 对，年当着我们市场可多人了，就是说
0: 我知道还有什么行为没有，比如说砸东西跟你打架，
1: 拿着到我店里边拿着刀威胁我，
0: 威胁你什么呢？
1: 威胁我家胡说八道，怎么叫啥来，是我
0: 他说你胡说八道是吗？
1: 我有什么关系？
0: 他认为你影响了他的声誉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说他的呢？
1: 我没有任何叫啥，就是
0: 你看创先生，你现在你知道吗？你现在讲的逻辑就是你啥也没干，他得了便宜，然后还要到你店里去要闹腾。
1: 我店里边闹的时候，我都是很懵的。
0: 是这样，尚先生，你现在讲的东西完全不合逻辑，知道吗？你把你的事情都规避了，就是你知道闹矛盾的双方呢都有问题，都会去激化这个矛盾。他会激化矛盾，你也会激化矛盾，但我听了半天没有听到一句你对你如何激化矛盾这个地方的说辞。你说他得了什么彩票一等奖，他应该得了很多钱，他得了这么多钱，他要是不给你分的话，他是心虚的。他拿着钱的话，他你想按照一般常理来讲的话，他得了钱又不给你，他躲你还来不及呢，知道吗？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躲着你，他应该是躲着你，最好是不碰见你，因为他拿的是钱呀，他拿走了呀，他跑这儿还跟你闹腾啥呀？
1: 问题现在这事实就是，
0: 所以说我觉得矛盾这可能双方有激化，你在激化的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到你的事情，我没听明白，知道吗？这你要按照逻辑来讲的话，人性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你说他找你骂，除非是你有某些方式，你觉得愤愤不平，你觉得他这个就没给我该得的东西，然后你也有你的一些的行为或者是举措，你这一点没有啊？你说好了，我没得就没得了，我坐在店里头，他过来骂我了，是这个概念吗？
1: 他就是这么一个，这叫啥
0: 啊？就是他得了钱，他还拿走了，我啥也没说，我坐店里了，他过来找你闹事儿。
1: 一个朋友，
0: 你觉得按照这个逻辑能说得过去吗？
1: 他说的是，就是说那天闹，就是有一个朋友说。我说这个叫啥中奖的事吧，叫他请客来，这一下他就找我闹了。
0: 行吧，尚先生，那我到时候跟派出所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哦，
0: 你通过你讲，我觉得逻辑上不太通，知道吗？
1: 这是一个叫啥，这就是
0: 我就说了，他在你的店里头辱骂你，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拿着菜刀指着你是吧？
1: 对，
0: 还有什么过激行为没有？
1: 过激行为就是他把上衣扒了，在我里边撒泼了，然后可多人把他拉出来了。
0: 他跟你耍泼，他怎么他得了这么多钱的人跟你这样闹腾？
1: 现在呢，就是说
0: 实在是尚先生，你说的这个逻辑，我真的是，我无法判断这个事情。
1: 我都想不通来
0: 了。对啊。
1: 但是他现在就说那把钱一弄，然后就是说是
0: 按说得了钱的人，他自己早都该消失了，他最好不要找你。他
1: 是我、
0: 哎、
1: 我跟你发的短信都是的，但是并不是那么回事。
0: 啊、
1: 嗯哎哦，人家这两三年就一直欺负你了。哎，
0: 他得了钱，他还欺负你干啥？
1: 是呀、啊，他闹事，各种叫啥辱骂。
0: 行吧，尚先生，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说实话。所以说我得再了解一下，我跟派出所了解，因为派出所应该了解更多吧，是不是？
1: 我就是说让公安机关主要给我出手续来。
0: 我先了解一下来龙去脉的。
1: 对。
0: 对吧？我先了解一下来龙去脉的。对方报过警没有？
1: 对。
0: 我问一下，就是他报过警没有？
1: 他没有。
0: 他没有，就是你报过警是吧？
1: 嗯。
0: 行，我至于你俩的矛盾呢，我还得再深入的了解一下，知道吗？
1: 嗯。
0: 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他得了钱他还跑你这儿骂，他骂什么事儿啊？我他真这个矛盾点在哪儿啊？我就找不着矛盾点在哪儿，知道吗？
1: 矛盾点他们就是说是害怕，就是说是他对派出所说的是害怕别人知道了，是这的吗？
0: 嗯。
1: 我首先你把你说的话你不给我钱，反而这个叫啥你辱骂我。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当时作假呀，都大多数人都跟现在周围的人都知道。
0: 你看我们听友有个叫大帅的说，彩票如果是合买的，如果有证据，那你就起诉他一下呀，法院大概率会支持你们的这个评分奖。
1: 他们又不给我拍嘛。
0: 对啊，你可以起诉他一下呀，你要是手上有证据的话。
1: 嗯，是的。
0: 你可以索要你的奖金呀，对吗？
1: 那我这主要是刑事的问题，就是公安机关一直都给我推，两三年过去了，到现在，从23年到26年，到26年的4月份，他都给我还堵在古街的那个厕所辱骂，哎。
0: 行，是这样吧？他我光听到了他辱骂你。他怎么样你对他怎么样我是一句没听着。
1: 这刑事行为。
0: 我是不是刑事行为，这不是我来定义的，好不好？
1: 啊，对，让公安机关。
0: 对。
1: 他们
0: 你比如说他要是骂你了或者怎么样，这应该是治安处理较多一些。
1: 嗯。
0: 对吗？这应该是行政处理治安处理，对，它不是刑事问题，它是两个概念，知道吗？
1: 我觉得要是多起的话造成伤害的话，
0: 嗯，
1: 就构成刑事了。
0: 嗯嗯，
1: 这倒也问过律师。
0: 好的。
1: 就这个
0: 那你起诉过他没有？
1: 起诉现在已经那边开始立案了。
0: 啊，你起诉了是吧？
1: 嗯。
0: 你也起诉了是吗？
1: 我这两个叫啥？
0: 嗯。
1: 一个是我这是公司法人。
0: 嗯嗯。
1: 以我公司的名义在派出所报的案。
0: 啊。
1: 是寻衅滋事罪。
0: 嗯。
1: 哎，是这么一回事。
0: 嗯。
1: 对我个人，
0: 你要照你所说，他天天来骚扰你，确实是要立案的。
1: 是啊。
0: 从立案角度确实，但是我就特别想了解，先把
1: 这两次咱们都，
0: 我就非常先想把矛盾先了解清楚，然后我们会跟公安机关把这事儿说清楚，知道吗？
1: 是。
0: 要不然的话，我了解不清楚矛盾，我不知道怎么跟公安机关交流这个事情，知道吗？
1: 嗯。
0: 行，是这样吧，我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来交流这个事情，他们肯定是有所调查的，好吗？
1: 嗯。
0: 对，通过他们调查，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嗯嗯、
0: 哎，如果说他触犯的，他比如说我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刑事的，就是你说等等，公安机关应该走的程序，他应该走他的程序，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要一般这个事件都应该去了解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1: 嗯，
0: 对吗？
1: 嗯。
0: 但是通过你的讲述，我感觉我了解的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先把这个矛盾再了解清楚一点，好不好？
1: 嗯嗯，
0: 哎，我们可以跟这个公安派出所来了解一下，看看他们的调查的结果是啥，好不好？毕竟你报的案也多，他们肯定是有一定调查的，对吗？
1: 嗯。
0: 哎，那先这样，好不好？
1: 嗯，回头再说啊。
0: 哎，有结果我会跟你沟通一下。哎，行，好好，再见，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8。对，有些事儿我们得先了解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逻辑上我还是有点说不通。你像他一块儿。

弄了彩票，对方把钱全拿走了，没给他。没给他的话，按说是，按说我就说嘛，得便宜的一方一般都会心虚一点，他不会过来找事儿的。他我就说他哪怕躲着点你，我不把钱给你，我耍赖，我就不给你钱，这个都可以。但你说我都得了钱了，这边啥话，赵商先生我啥话也没说，然后他天天找我来闹事儿，还拿着菜刀指着我，那指着你在说什么？不说也没告我。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大帅说，感觉呢邵先生隐瞒的有些多呀，一般是得便宜的都是软的，你这边是得了便宜的人还这么嚣张，肯定是有问题啊，感觉不是事情的全部。对呀，大家听一听，你觉得是符合逻辑吗？我觉得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邵先生在整个跟我交流的过程中，他始终说的没说彩票的事儿，也没说分钱的事儿，大家发现了吗？没有说哎呀我这个钱我应该得多少钱他就不给我，我愤愤不平，这个事儿都很少说。他现在只说一个，就是要立案，要什么刑事立案，要把他抓起来。但是这个钱不公平的事儿一句不说，好像这个不是他最主要的诉求。要是我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得把该给我的钱你给我吧，这是我的主要诉求吧。来，我们听友大帅说，如果是合买的证据，意思是打票的时候你应该给你这个朋友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发购买彩票的流水，这就证明你是参与合买了，这就是证据哈。不过你朋友打出彩票呢，没给你发彩票的照片吗？我有时候也会合买哈，都是微信发钱，店主打出来的票哈。哎，所以说这个我整不清楚哈。来，天下英雄说，不太对，太不对了。不说钱的事儿，单单持刀威胁都够立案了，是够立案的。你就是上门去骂也警方也要处理的，就光骂人都要处理的。而且你看，都十几起，十多次，他的这个曾经跟他一块合作买彩票的，十多次不停地找他，不停地找他，是为什么呢？但是我从跟他尚先生交流的过程中，始终没了解到是为什么。

0: 来，柳进强说，安老师不说呢还是不信任你。对，我不相信这个事情就是这种逻辑哈，什么事情没有无缘，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什么事情都是有起因发展的过程以及最后导致的结果。现在呢，你看我只听到了对方过来去找他闹事，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到尚先生这边做了些什么，然后在不断的让这个矛盾延续着啊，在吵闹着或者怎么样。一个合伙买了彩票，自己一分钱没得，也没有说对方，也没有怎么地，然后天天坐店里头，他跑你店里头拿了钱还要指着你鼻子骂，还要拿着菜刀拍你，大家琢磨琢磨，这个符合逻辑吗？我觉得非常不符合逻辑哈，所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这件事儿。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

0: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1: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2: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2: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2: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0: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4: 追踪真相，
3: 无畏艰难，
5: 无敌法声，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来看我们的听友，我用青春修地球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还有其他事儿。是，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们的节目的一个特点，包括我本人的一个习惯，就是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真相让我呈现不出来，我就不知道这事儿该咋帮你办哈。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分赃不均呢，这不能叫赃哈，叫分钱吧，分钱不均。他没说实话，应该是他把钱拿了，拿不拿我不知道，但是当时中了奖之后，当他知道这个奖金不是那么点儿的时候，我想尚先生也应该挺激烈的。你想吧，我们一块儿合伙买的，如果是一个小数字就算了，如果是一个大数字，你会安安静静的坐在店里不吭声吗？应该也会很激烈。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该得的那部分没得着。我想试问一下我们各位听友，如果要是你呢，如果要是我呢，我该得的部分没得着的话，我会安静的坐在店里头吗？不会的，我会想一切办法去得回我该得的东西。哪怕我就说了打官司，我走法律途径，或者怎么等等，或者说我上门去要，或者说等等，我绝对不会说先坐在店里头啥也没做，我什么都没做就坐在等着，不可能，这不符合人性的东西哈。来，我们听友深渊巨龙说，安老师你好，79年的，47岁了，现在交养老保险还跟得上吗？哎，47，哎呀，时间有点紧张，得最低基数要交够15年，你这已经到60岁的退休年龄，可能只有13年不够。咱们听友 Lisa 说，安老师啊，开个玩笑，我们家那两个大人都是领养老金的，领的不少，都被卖保险品的忽悠走了，跟大人又解释不通。哎，是啊，现在有些人就盯着这老年人哈，每天呢把人老年人哄得开开心心的，卖那些根本就没用的东西还死贵。老年人呢可能也是一方面得到了情绪价值，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需求，所以说就很容易上当。有一些事儿啊，还是多跟老人谈一谈，也包括多跟老人沟通沟通，打打电话去看看老人等等，不要让别人呢，让老男人觉得这么一个陌生人都比自己的儿女更亲哈。

来，一切依你说，这个人呢都说了些什么呢？这逻辑就不通，莫名其妙哈，人家为什么要打你，威胁你，原因是什么呢？栓老师不要管他了，不是管不管哈，管可以，报案什么的，对，那是结果。我想知道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呀，他得了钱的人为什么还要到你这儿来闹腾呢？得了那么多钱，他说中彩票还中了个一等奖，那一等奖的钱数很多了，那中了这么多奖的人又不给你分钱，还要过来，他为什么在不给你分钱的情况下还要过来跟你闹呢？

来塞北的雪霜老师听了个案子哈，永济法院门口打卡签到。周末了，安老师、安妮老师哪里玩？哈哈，周末了就要好好睡觉，好好休息，好好休闲哈。这段时间其实本来计划着想要去玩，但这段时间天气不好，好像各地都在下雨哈，下大雨。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想去的地方好像一直在雨水当中。所以说当有这种不安全因素的时候，就还是少跑动哈。周末嘛，还是以睡觉为主哈。其实旅游是个挺累又挺花钱的事儿，所以说这个不宜过多，有极好。现在呢，这两天我看到各种这个报道，说这个出现各种古镇式的这种旅游，全国各地呢这几年特别多，然后大家玩呢也玩够了，没有特色。不管到了哪里的古镇，建设的都长得差不多，吃的更是一样，到哪都是长沙臭豆腐，什么烤串串、烤羊肉串等等。所以说现在这种其实有时候有些文化上的东西啊，它不是打造出来的，它是岁月慢慢的形成的东西。对，它不是说我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旅游的文化点，这个文化这个东西不是说能打造出来的，它是通过漫长的岁月当中逐渐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你说突击式的搞这种很多古镇的，那你要打造的话，它完全是商业化的东西，无非是换了一个地方，就像进商场吃饭一样，就像是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场，然后大家去逛一逛，去那儿吃饭，然后消费还不低。这个老百姓呢，咱们普通游客呢，也不是那种天天被宰的料哈，宰上一次两次的就自己头脑清醒，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说各地搞文旅啊，还是要沉下心来，我觉得沉下心来，把自己真正有这种特色文化的东西去打造。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把这个各个地方景点啊当成收割机。哎，消费者他是出来玩呢，是玩玩散散心，不是说出来要被收割的。所以说你看这两年大家出去跑一跑转一转，哎，简单吃一吃，散散心情就好了。所以说很多地方的点呢，咱们就能不能迎合一下现在人对于旅游的一个需求。哎，不要整那么多高消费，不要整那么多相同的东西，有些东西慢慢用岁月去慢慢打磨，哎，我觉得才是健康的发展方向哈。啊，刚才聊到了这出游玩的事儿了哈，也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开心啊，开开心心的，然后提前的把一些不要嫌麻烦，把该做的攻略呢都做好，想好想细，提前做的计划越细，出去玩的是越开心的。下了好几天的雨，现在呢都，我相信大家都有点想念阳光了。今天这个阳光普照呢，会让我们每个人觉得内心可能开心一点哈。哎，也希望这个每天的生活呢，能少一些矛盾吧，少一些纠纷。有时候不自然的就卷入到某些纠纷当中，其实很多事儿都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制造出来的。当我们去给别人制造矛盾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就陷入到了那些烦恼之中。所以说相互之间吧，做人讲诚信，做事呢要讲究，人和人之间交往呢不必复杂，哎，简单就好，我想生活可能就会更舒心顺意哈。

0: 好的，未来几天天气呢，我看着越来越以晴天为主了，而且夜间的温度呢会逐渐的下降一些。早晚呢，立秋之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白天热一些，早晚凉快一点哈。所以说每年其实到了立秋的时候都是八月的上旬左右，还是沾着一些暑气在，但是毕竟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到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迎来2026年的秋天，逐渐的呢将会在天气的变化之中让我们感受秋高气爽的快乐哈。所以说生活呀逐渐在变着，我们呢也逐渐的让自己呢可能更加成长吧。我也希望我的节目呢伴随着大家一起，其实成长这个词儿不仅仅是幼年的孩子，也不仅仅是年轻人，我们作为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甚至一个老年人，其实他同样在成长，接受社会的新事物，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些这个旧的陋习，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好，这件事儿可以贯穿我们的一生哈。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安大爷早上好哈，我是2011年到江苏昆山去打工，然后到2020年回来了，这中间呢我都有缴职工的养老保险，现在我回到当地了，怎么能合理的利用之前的保险呢？还是想继续缴纳，但暂时没有正式单位，想听听安大爷的意见哈。你如果说这个以前有养老保险，你去那个政务大厅咨询一下，现在可以自己去缴纳养老保险，并且对接，并且这个把它对接起来，但是对接之后你要自己去缴纳，如果你有了新单位之后，新单位将会自动的给它续上。对，就是这个，你去政务大厅的养老保险窗口具体咨询一下哈，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最好不要断缴哈。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绛县的路上打卡迟到了。哎，来，大帅呢说，按照目前听到的邵先生的意思呢，是合买中了一等奖，但是手里没证据，那一等奖呢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如果没有矛盾，我不信邵先生能淡定的不要去奖金，不去要奖金，是发生了什么，对方天天到你这里来闹，感觉是你拿了大头的钱，对方吃亏了，哎，这事儿没搞清楚哈。好的，自度呢说，用钱见证人心会让你很伤心，那两个合伙买彩票的就是因为分钱不匀，所以有矛盾了，那肯定是这样的。有时候在这个经济利益面前呢，难免的哈，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呢到底怎么回事还是要整清楚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

0: 赛开始。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让大家久等了。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立秋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终于放晴了，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3度。那么明天呢，全天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2度。今天立秋啊，都说呢从这个12点开始算起啊，都说这个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那今天呢刚好是晚上19:42立秋，这个属于是晚立秋。有可能啊立秋之后呢这个热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我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呢好像还可以啊。也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要是周末想带孩子再出游的朋友呢，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借贷纠纷呀，婚姻家庭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呢合同纠纷呀等等啊，都可以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用心说，徐老师哎你好，叫我干嘛？我翻了一下你之前这个留言哈，都是喊了一声老师，完了没后文了是吧。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嘞，收到。还有人问到高速的情况，这段时间的高速情况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一些，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avid， 他说怎么点歌？不点歌，律师帮您办节目解答问题啊，咱不点歌啊。刚才那歌曲丁律师送给大家的，因为丁律师这个车呢就是是挡了别人的车了吗？
2: 嗯，是刚才车可能、
1: 对，然后刚对刚才出去挪了一下啊，所以送大家一首歌，咱不点歌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大帅啊，大帅你今天来挺早啊，他说上课老师迟到了5分钟，一会儿延迟吗？我问一下嘉宾老师啊，一会儿站台上5分钟啊。好，来看一下对2026说美女老师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来看一下2026徐老师啊，你也喊了一声徐老师。好，同学好，你准备要干什么？

0: 什么，要问什么问题吗？好的，那节目开始了。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在后台呢会关注大家的留言，同时呢在线上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留言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的法律小课堂呢就开始了，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大家讲述的一些问题来给大家普普法，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少一些套路，少一些麻烦事儿。有问题的话打电话，我们会尽力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如果说呢想要避免什么样的套路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啊。好的，那上一周周一的时候啊，不是上周，周一的时候我记得丁律师呢接了一个电话，后续呢还有一个他们当时什么情况？周一的时候这个电话，
1: 就是说上次那个是那个申报债权的，
0: 对对对，申报债权的这个事情后续有联系吗？
1: 后续跟他沟通了一下，我说你先按正常的这个债权申报，因为就是刚刚上次咱们给他解答了这个东西允许这个补充申报，
0: 对，
1: 但其实呢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债权申报一般会有一个通知的截止日，那么可能截止日之后的补充申报可能管理人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0: 对，
1: 这个要看人家这个具体的管理人是当时在发这个通告的时候是怎么告知的，这个其实还要具体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后续继续联系。
0: 哎，好嘞，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0，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热线，先来接听二路线的王先生。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喂，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可以把免提的收音机先关了，
3: 好
0: 吗？
3: 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
0: 您说，您是哪里的？
3: 我是运城盐湖区的。
0: 好的，您说。
3: 就是那个打个比方，那个啥交通事故那个认定书出来了，那个当时对方的手机也摔坏了，他那个认定书上没写这个，像这个怎么个办呢？
0: 就是看要不要赔是吧？对方手机没写，
3: 对对对对
0: 是吧？
3: 对对，他上面没写。
0: 但是呢，对方后来又说他的手机是在这一次事故里边摔破的，是吧？
3: 哦，不过是当时呢，对方家也拿那个保险公司都拍照了，他就是没有写。
0: 拍照了，你这边是需要赔付是吗？是赔付的一方是吗？
3: 对对对。
0: 好嘞，丁律师。
1: 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它一般是针对这个事故的大致经过，以及这个主要的，它的结论是对事故双方的责任的一个认定。那么像您所说的，不管是他这个手机有没有损坏，或者是这个随身携带的其他物品有没有损坏，一般咱们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不会列那么详细。但是假如说呢，确实因为事故造成人家这个手机损坏。那么这个呢，现场呢，如果说当时呢也留存了相应的证据，那么这个呢也是正常，是应该在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的。这个其实要看，如果说这个保险，我不知道您这边这个保险是，
3: 那这保险公司一直可提前说，那就拿写上
1: 了。那不现在保险公司是什么意见呢？保险公司说是他们不赔付，还是什么意思？
3: 那意思他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个意思吧，你没写意思。
1: 保险公司意思是当时没有写是吧？
3: 对。
0: 他不是已经拍照了吗？你不是说保险公司都拍照了吗？
3: 拍照了，他出现场的和那个理赔人员的不是一个人。
1: 相当于是把这个项目给遗漏了是吧？
3: 对。
1: 那这个东西
3: 像这个，
1: 你说
3: 啊，像这个，比方说，让交警去这个事故科让他重新再出一份，把这个加上，你要不然出。
1: 这个咱们不好确定，因为交警队这要看，其实你们可以调一下当时事故现场的照片嘛，比方说能不能看到他手机在现场摔坏，有没有这个摔的损坏的这个情况嘛？
3: 他当时他保险公司拍了，手机已经拍了，倒是反正没事，倒没事，他不过人家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在写上面意思是最好了嘛。
1: 是这个手机确实也算人家的这个损失嘛，财产损失嘛，这个正常是应该给人家支持的。
0: 对，应该支持的，因为他当时保险公司也去人了，也已经拍到了。对，其实协商一下也不用非要说让在事故认定当中去写。
3: 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是应该要赔付的
1: 啊。如果说确实那个

0: 这个双方争议比较大的话，可以去市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尝试调取一下当时那个事发现场的照片啊，因为咱们交警部门也会留存这个现场的照片，可以再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东西吧，这些提交给保险公司啊，也是作为他们一个理赔的。
1: 当时交警都没出现呢，人家就是让保险公司一拍，人家让我们去过去了，刚好就是礼拜天吧，到礼拜一我们过去了。
0: 啊，意思交警、意思你们是小事故是吧？
1: 哦，小事故就是人家保险公司就是意思一拍着，啊，然后你们明天去的，施工组到那处理吧，我们到那把简单的情况一试，
0: 啊，
1: 人家就挂了吧。
0: 那基于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现在交警部门不能随便写，因为人家没有到现场。
1: 哎，不，我们双方都到了吧？我们双方都到了，我们把事情经过都给他写得清清楚楚嘛。
0: 对，
1: 你们
0: 现在说经过是经过，这个东西正常，人家比方说事故有现场，人家当时有现场照片，这个
1: 有现场呀，人家那个谁，当时那个
2: 就是保险公司已经拍了，是吧？
1: 人家那边有吊人，对，人家那边有吊人。
2: 对，其实保险公司他已经拍了，然后呢，就是已经留存了，证明人手机当时确实是有损坏的，他们就应该去理赔的。
1: 你看这个事故也不太大吧？意思就是是吧？
2: 对，是的。
1: 我们就这一协商，就到那一办理，谁该赔谁，谁该赔谁，是不是？
2: 对，是的。保险公司应该是要理赔的啊，因为已经拍照留存了嘛。
1: 那行，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二位啊。
2: 好，再见。哎，是怎么这个手机的话，它不是本来就应该是，是怎么事故认定里面必须要写吗？
0: 这个不是。你像一般咱们的事故只会简单一些描述一下这个事故的经过。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一个是经过。那么造成的损害结果，那么最后呢，咱们会出一个这个责任的认定，谁负什么责任？
2: 对。
0: 一般会简单的，比方说，他们这个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可能就这么简单的描述。
2: 对。
0: 并不会说描述，事故造成了什么什么损害，不会给你后面再附个清单在后面。
2: 对，是的。
0: 这个不会，因为咱们事故责任认定书，从咱们字面意思理解来说，就是对事故责任的划分。
2: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上面不会记载。
2: 就是你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但是保险公司来了之后，既然已经有这方面明细了，就应该是按照这个来赔付的啊。
0: 对，因为保险公司他们出现场就是要核定损失。
2: 对，是的。
0: 一个是这个核定这个经过。
2: 也不能以人家交警队没写，然后来拒绝赔付，这个是不合适的啊。
0: 是的。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丁石磊说打卡了，好嘞，收到。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丁律师，好嘞，这下好了，大家现在签到打卡越来越简洁了啊。好，来看一下李说问候一声，说明到了，细听你们讲课喽。好嘞，那今天呢，一定要就是让丁律师啊，把自己的所学给大家都讲了啊，干货满满，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收听啊。好嘞，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或者说呢，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办事儿，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给大家出出主意啊。丁律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当中来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来解答后台听友的留言。
3: 丁晓通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山西静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政企，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6: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复无名之财习。

0: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盐湖区的。
0: 好的，什么问题您说。
2: 我一张银行卡被外地的法院给冻结了。
0: 嗯，
2: 我想问一下丁律师有什么解决方法。
0: 嗯，什么细节来丁律师跟我们听友聊一下。
1: 是只有一张卡被冻结了，还是所有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
2: 就这一张。
1: 就这一张。是法院冻结的还是公安局冻结的？
2: 法院冻结了。
1: 法院以什么理由冻结的你知道吗？
2: 他是之前不是有一笔那个网贷逾期，他上面写的，他那天给我发的那个裁判文书嘛，
1: 嗯，
2: 那上面写的地址也不对，就一个名字对。他说我卡里面有20000多块钱被冻结了，其实我卡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啊，因为与事实根本都不符，啊，我都不知道这法院咋弄的，哎呀，这几个欺负老百姓。
1: 他说你有笔网贷是吗？
2: 嗯。
1: 那你是有没有办过网贷呢？
2: 哎有。
1: 啊，那网贷是不是逾期了？
2: 哎，逾期了。
1: 啊，那你找法院了解一下。
2: 有钱。
1: 你听我说，有没有钱和那个没关系。人家可能是你现在贷款的余额是20000多，人家在这个范围内要冻结你的卡来，你可以跟这个具体的这个办案的法院联系一下。
2: 不是，他说我卡里面有20000多块钱，其实我卡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1: 啊，他一般可能。
2: 他说发的那个裁判文书里面，他说我卡里面20000多块钱被冻结了。
1: 你没有看清楚，他是在两万多块钱的范围内申请对你的卡进行冻结，他给你发的保全裁定吧？
2: 他上面写的是质保。
1: 啊，对啊，这就是保全裁定嘛，人家申请财产保全了，人家是要求在20000多块钱的范围内对你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啊，你可以再详细看一下那个裁定，
2: 哦，
1: 你可能没看清楚。
2: 哦。
1: 好吧。
2: 他上面给我发的那个地址也不对，就一个名字对。
1: 地址不对，地址和你哪儿不对？和你身份证的不对，还是和你现在住址不对呢？
2: 和我身份证的不对。
1: 啊，那和你现住址一样吗？
2: 现住址也不对。
0: 嗯。
1: 啊。

0: 差距在哪呢？差多少啊？
1: 他市也不对，区也不对，就一个村对。
0: 啊，就村是对的是吧？
2: 啊。这个东西地址描述的这个错误呢，可能是他们对你这个身份信息没有这个查询清楚啊，但是应该是名字和身份证号都对着了呀，对吧？
1: 啊，对
2: 啊，所以这个并不影响人家的查封还有这个保全
1: 啊，不影响
2: 啊。
0: 嗯，那现在怎么办？
1: 他的一般的查封多久？
2: 这个东西那正人家是正，因为你欠付网贷，人家正常的申请诉讼，这个起诉进行保全，那这个东西那就是咱们说的简单点，欠债还钱呗。
0: 嗯，
2: 钱还了就给你解封了。
0: 嗯，
1: 啊，他应该一直冻着了是吧？
2: 对。
1: 我看到上面写的是一个月可以解冻。
2: 没有一个月可以解冻，银行账户的冻结期限是一年，但人家到期之后可以申请继续冻结。
1: 哦，是那个。
2: 啊、
1: 哦。哎呀，你说这个还麻烦了。
2: 啊，这个也不麻烦，我钱还了就解决了。
0: 对，人家对。
1: 是那个。
2: 嗯。
0: 当然了，你赶紧想办法还钱嘛！你已经逾期了，人家肯定要是采取措施保全自己的财产嘛，
2: 嗯、
0: 是吧？
2: 嗯。
1: 我昨天上银行又办了一张卡、
0: 哦、
1: 我这张卡还不用了。
0: 嗯，这张卡不用了，不是咱现在解决问题呢，你这卡不用，你欠的钱还在呀，你欠的钱还没还人家。嗯，
1: 我这张卡不用了。
0: 啊、嗯、然后
1: 他可以随便冻结，
2: 只要是你名下的合法财产，人家都可以查封冻结。
1: 我名下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2: 哦，
0: 不是，你说这意思是啥？你是想跟我们说你已经有办法逃这2万多块钱的债了吗？
1: 哎、不是，我名下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现在也没个正式工作。
0: 那不是、咱生活还得继续，你现在没正式工作也不代表说你日后是不打算生活了，你既然要生活，咱这个信誉还得要保住，你还得想办法还钱、哎。不是说你不用这张卡了、
1: 啊、
0: 你日后就没事儿了。
1: 啊，
0: 对，那要这样的话，那我们都弄一卡，然后呢把这个名下的什么其他卡都注销了，就不干了，那不就乱套了吗、
1: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之前发的那个裁判文书他没经过我本人同意啊。
2: 不需要经过你本人同意。
0: 不是你、
1: 啊、
0: 你欠了钱了，人家还要经过你同意然后才给你发这个裁判文书呀。
1: 不，他之前没有裁定的时候他应该通知我吧。
2: 没有这个规定，
1: 让我本人知道吧。
2: 让你知道你有可能把钱转移走
1: 了。他看了之后给我发了一张那个裁判文书。
2: 没有这个规定，说必须通知你才能冻结你的。啊，通知你就是冻结之后可以同时通知你。
0: 对，你冻结了你
2: 保全的，保全的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防止这个转移财产。哦，所以你说的这个不可。

0: 找个工作把人钱还了，然后以后这个信用要是没问题的话，咱以后好好生活好不好？不要考虑说我一分钱没了就算了啊。
1: 我这张卡本身也没多大用途，我的工资卡是建行的卡。
0: 我跟你说，不是说他只能动一张卡，你如果说即使不给钱的话，人名下所有的卡都可以动。
2: 我给你解答一下 这个名下所有的金融机构的卡，包括这个微信、支付宝，都可以冻结，包括这个个人名下的人寿保险，都可以冻结，都可以。
1: 我问一下丁女士，社保卡都可以冻结？
2: 社保卡里边只要有钱就可以冻结，因为你社保卡本身也是银行卡，对吧？明白了吗？
1: 我是，那公积金呢？
2: 一样的，只要你名下的存款啊，只要是这种现金，都可以冻结。啊。
1: 那你说公积金里面的钱也可以冻结？
2: 对啊，这都是你的财产啊。
1: 好。我知道了。
0: 行，好嘞，
2: 好吧，
0: 应该是跟你说明白了
2: 啊，
0: 欠债还钱，咱积极的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好不好？
1: 啊，知道。
0: 好嘞，行，好，再见。
1: 谢谢经理
2: 啊，不客气。
0: 好嘞，好，再见啊，好，
1: 再见。
0: 好的，想太多了啊，总是说自己卡里没钱什么的，你欠债还钱，这不是都懂得这个道理吗？咱不能动什么歪脑子，
2: 对，
0: 是不是？
2: 他现在可能是看到一张卡，因为这个卡的冻结可能会有时间的这种延时。
0: 对，
2: 正常来说他名下所有的卡都会被冻结。
0: 对，所以不是他想的那样，这张卡我不用了就完事儿了、啊、
2: 除非是，那么比方说人家的现在保全的金额只有2万块钱，哎，他这张卡里边有3万，那么他肯定只动他这一张卡就够了。
0: 对，是
2: 的,
0: 的，如果他那张卡没钱的话，其实后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措施。
2: 哎，是的，
0: 对，
2: 哎，
0: 所以不要琢磨着说我这张卡不用了以后就完事儿了啊，不是这样的，欠债还钱嘛。你当时借钱的时候你有需要，人家给你渡过难关，你现在倒想着说我这卡没用了，然后我不用了就完事儿了，可不是这样啊。好，也还不需要提前通知你啊。
2: 不需要。再给大家这个提个点，就是咱们这位听友所说的他这个地址不对的问题啊。一般来说呢，在咱们双方签订不管是借款合同还是网贷合同的时候呢，
0: 对，
2: 合同中呢一般会有一个，都会填写一个自己的相应的地址，不管你这个地址是对与错，
0: 对，
2: 这个东西呢可能一般会在里边会有一条约定，那么这个地你所填写的地址，那么就视为双方发生争议以后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即使这个地址是错的，
0: 对，
2: 那么送到这个地址拒收以后，那么也视为送达。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你以自己书面形式认可了你的地址就是这儿，不管这个地址是对与错。这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所以说为什么刚刚给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地址错了，对这个并不影响。那么有可能他在办理网贷的时候他填写的地址就是这个错误的地址。
0: 明白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黄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黄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在运河稷山的。
0: 好嘞，稷山的朋友，什么问题您说？
3: 我在郑州租了辆车。然后他的车辆不是10000块押金吗？然后我租期是6个月，我现在开了1个多月，然后他这个车有质量问题，然后跟这个行驶证上跟这个就是这个新车嘛，然后行驶证那个行驶跟这个现在他给我搭这个行驶这个宽界不一致。
2: 装的什么不一致？我没听清楚。
0: 稍等一下，黄先生，您是不是开着免提呢？
3: 对。
0: 你把
2: 免
0: 提
2: 关
0: 一下。
2: 这边回音听不清楚。
0: 对。你说。
2: 继续说，您说刚刚什么不一致？
0: 喂。
3: 就是他这个行驶证啊。行驶证上这个车辆这个宽体跟他现在给我搭了个这个箱子嘛，这个箱子宽体不一致。
2: 什么宽体不一致？我没听清楚。
3: 我不是租了个四面的那个新能源嘛？就是集中箱的那种车嘛。然后他的行驶证上写的是0.2米的，然后他这个给我搭这个箱体是0.45米的。这个不一致，然后我现在要给他退车，他要扣我这个押金，不是押10000块押金吗？不行，他这个箱体跟这个行驶证的不一致，他这个是在
4: 也不是违法嘛，就是

0: 我知道啥意思。首先肯定它是要一致的啊。
1: 所以说它现在扣，因为它提供的作为这个出租一方，首先它的义务是什么呢？它要给您提供可以正常合法上路使用的车辆，这是它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如果说呢，它提供的车辆不能合法上路，或者是咱们作为这营运车辆不能正常的进行营运，那么这个东西肯定是它违约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扣您的押金肯定是不合理的啊。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就是他这个扣我押金是不合理，然后咱现在钱在人家手里，我现在要还车的话他不退我这押金，我上法院起诉他还是打这个110呢？
1: 您先打这个市场咱们这个
0: 12345，
1: 对，先打不用打12345，打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
0: 哦，市场监管部门。
1: 哎，这个是他作为企业来说，这个是直接的管理部门。啊，如果说他是
2: 市场监管。
1: 对，市场监管部门。
0: 啊，
2: 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1: 对，打12315。
2: 啊。
1: 啊，这个是咱们这个直接这个监督管理咱们这个市场运营主体，就是尤其是这个商户或者是企业。啊，先跟他们反映，让他们先介入，这个可能处理的效率会高一些。
2: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实在不行呢，双方这个争议比较大，那么他们对这块没法做出直接认定的情况下，那么您最后再考虑诉讼吧。毕竟诉讼的时间和成本肯定要比这个您直接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时间长，成本高啊。建议您先打12315，好吧？
2: 就是联系市场监管部门，还可以联系那个就是交通部门，可以吗？
1: 这个交通部门对人家这个一般是不直接管理这个问题的，人家只管理这个交警部门管理这个上路合不合法的问题。
2: 哦
1: 啊，好吧。
2: 行，
0: 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谢谢啊，没有了，好了。
0: 好嘞，好，再见。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5，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丁晓东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 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10: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音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好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生活当中呢有各方面的麻烦事儿啊，或者说不懂的一些困惑，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热线呢持续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天下英雄说，完了又要转移社保和公积金去了。对，刚才这个李先生呢一直问我们，就是人社保也能冻结吗？公积金也能冻结吗？哎，他如果转移的话是，他这个会可操作吗？
1: 恶意转移的话太明显。
0: 太明显了是吧？
1: 对，一般会有一个转移认定这个转移财产，比方说，有的财产会通过这种不合理的低价或者是无偿赠与。
0: 对，
1: 这个东西是可以申请撤销的，或者是认为你这个那串通，这个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认定你这个是无效的。
0: 对，
1: 把它，比方说房子过户了，把它过回来。
0: 嗯，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

0: 的，我们刚才调整一下话筒啊，就是天下英雄，反正这个啊，说这个顾虑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呢，现在想跟大家说，就是在这个保全之后呢，如果说再动的话呢，那就有问题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KK 哥说，这人好有意思呀，可不是嘛？你现在在节目当中就是理直气壮的说，那我大不了不用了，关键是你欠了别人的钱嘛，咱不能这个态度，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帅。他说呢，这位先生大概遭遇了诈骗，应该是催收人员给你发的短信，建议你先去 ATM 机上看一下你的卡到底能不能正常使用。不过话说回来，欠债还钱，你还是优先考虑如何赚钱把债还上，小事情啊。其实一开始呢，我也以为是遭遇诈骗了，这个短信不知道谁发的，但是呢，刚才听了分析之后呢，应该就是被冻结了，是吧？
1: 对。
0: 对，因为姓名、身份证号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正规的。
1: 哎，是的，因为他也看了这个姓名、身份证号，而且这个他对这个网贷的金额，也没有异议，所以这个应该不是
0: 那个对诈骗或催收人员发
1: 的
0: 信息
1: 啊。如果说大家对这块有异议的话，他一般会发这个法律文书，
0: 嗯，
1: 咱们可以联系到这个法律文书法院核实一下这个是否真实。
0: 对，
1: 啊、
0: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帅最后说的很好啊，欠债还钱。优先考虑的肯定是怎么样来挣钱啊，因为呢，不是说我这张卡不用了就完事儿了。你如果说呢，就是背着这2万块钱的网贷不还的话，其实后续对你

0: 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信誉都会有影响。除非说你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个生活痕迹了，要不然的话你买房啊或者说任何一方面他都得用到这个信用啊。
1: 哎，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帅还发了一张图片啊，就是刚才我说大家就是准备好听课了、
1: 嗯、
0: 然后呢大帅又做了一张图片，律师帮您办的图片，老师在讲台上，然后呢学生坐在讲台底下，说徐大美女你看啊，这张图片呢还有70到90年代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破烂的教室，我们都在下面坐着听课，感叹科技太强了。现在还真是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丁律师讲着课，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在下面好好学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现在的法律知识储备肯定是只多不少，每天都在进步当中啊，我跟大家一样，其实从这个小白，然后呢现在到上节目，每一天积累一点点的这个法律知识，其实呢对于自己生活呢也是很有好处的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杨占平发言，他说麻烦给运城市的这个城市设施科来反映一下，说这个解放北路素水街到大宇街近3公里全线封闭，只有天域公园天桥造成了沿线车辆行走不便，尤其是电动车逆行特别严重，给车辆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交警治理作用效果甚微，希望相关部门实地调查一下，应该设留路口加信号灯来控制，麻烦反映一下。这个呢我可以反映一下，因为这条路呢我也经常走啊。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呢从这个临沂那边过来的车确实是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在这个路段当中呢有一些小区呢也是比较大，如果说呢在比如说呢再开一个口，会不会造成其他的更乱的一些情况啊，有可能。所以呢我来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啊，还需要相关部门来实地调研一下。好的，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你好，许先生是吗？
2: 哎，是是是。
0: 啊，许先生，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2: 我是绛县的。
0: 嗯。
2: 我在那个绛县百仁河小区买了一套房子，22年买的。
0: 嗯。
2: 现在26年了，当时答应我们22年就能交房，现在26年都交不了房子。
0: 嗯。
2: 现在他也不给我退钱，也不给我房子。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现在房子啥情况呀？是停了还是在盖，还是到什么程度了？
2: 房子22年当年就封顶了，只是后面配套的工程一直没有做，就是室内这些都没做
0: 啊。室内都没做。
2: 我们、
0: 嗯、
2: 对，我们业主早上一次，他上早上两三个人哄一哄我们，干了几天然后人就跑了，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这就好几年就一直是工程进行不下去。
0: 嗯，就是小区当中楼栋都没有完成吗？没有一栋是完成的是吗？
2: 他之前那个1号5号楼它是完成了，我们买的是2号3号，现在都封完顶了，里边这个玻璃都没有装完，水电暖都没改。
0: 嗯，
2: 就是这些都没做。
0: 对，完成的是已经交付了是吧？
2: 对，它1号5号人家是没问题，人都已经交付了，但是这个2号3号现在就是一直交付不了。
0: 嗯，对，
2: 就是没人给我们解决，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嗯，现在这个事情呢，它就是涉及到这个房产的问题，还是比较麻烦的。
1: 嗯、
0: 因为他既然这么拖着的话，因为他们也要卖房挣钱，这么拖着，他肯定是资金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先来听丁律师分析吧，啊。
1: 嗯，
2: 行。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个找咱们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了解过吗？就是目前他们这个楼盘的具体情况。
2: 住建局我们也去过，住建局说我们只能督促。我们也没办法。
1: 嗯，
2: 我说你们政府部门就应该介入嘛。
1: 嗯，这个东西本身来说啊，本身这个现在到处都是小区、
2: 啊、
1: 本身它
2: 对，
1: 本身它的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可能作为住建部门来说呢，他们作为这个不管是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监管部门，肯定也是出于这个想让他们尽快交房，尽快把这个房子交给咱们购房户啊，这个大家的目的肯定都是一致的啊，只不过最终来说呢、
2: 嗯、
1: 这个毕竟是开发商盖房子钱的来源，这个毕竟还是开发商这边来出。那现在他是什么建了一现在又停了是吧？
2: 他现在就是房子当年22年就封顶了，这现在26年了都给我们交不了，这后面配套的东西一直没做
1: 啊，相当于是只是封顶了，比方说内部的水电都还没做是吧？

0: 都没有，他就是我们业主去找一次，他找几个人干两天，过两天又跑了，几个月又不干了，就是半年的骗我们说你等着吧，今年肯定交了，等到年底他又说啊到明年了，又一直推的就一直交不了。
1: 啊，您目前我刚听您说目前有两栋楼已经是建成了交付了是吧？
0: 那是之前交的，对，后面这个就停下来了。
1: 哦，那您目前的想法是想留住这套房子还是想退房呢？
0: 我们第一次想要房子，那现在房子交不了，我能不能起诉让他返还钱呢？
1: 是可以起诉。如果说这个看一下你们具体购房合同的约定，那如果说呢他这个这个确实超过了这个合同约定的这个交房期限，那么他在合同上一般会有一个违约条款啊，或者是退房条款，这个您可以回去详细看一下合同。
0: 他是这样的，这可麻烦了，我们当时没有跟开发商直接签合同，我们整个这个施工方签的合同，先给了施工方了，现在施工方没钱了，进行不下去了，
2: 开发商
0: 不管，
1: 给施工方签的合同，
0: 开发商不管，对，开发商不管。
1: 你们没有和开发商签的，你们这个房子，那你的房子到底是从谁的手里边买呢？
0: 就是从那个他的施工方，他说我们是盖这个房子的，跟他签的合同，
2: 算是顶账的是吗？
0: 也不是顶，他们当时就是在他出的钱嘛，后面这几栋楼不是开发商出的钱，是他出钱盖的，他和开发商有协议，就是盖好之后然后卖完钱之后他们怎么分配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用人家的名义在盖房子，钱都是他出的，人也是他找的，但是这家他现在进行不了了。
1: 您是买了几套房？
0: 我买了一套。
1: 买了一套，你把钱交给谁？交给施工方了？
0: 对，转给他们那个他那个公司去了，不是人这个开发商这个公司。
1: 那您合同和谁签的？施工方。
0: 就是和这个施工方签的。
1: 那合同是简单的协议还是这种正式的购房合同呢？
0: 就写了两页吧。
1: 那它上面怎么约定的呢？
0: 他约定是2022年6月份交房嘛，这根本就没交得了。
1: 那这个东西，那你起诉也是起诉施工方了。
0: 对，就是钱给他了，肯定起诉他嘛。就是他现在我们了解的是，我就想着能不能要回来钱，因为不止我一户，有好多人呢。
1: 这个能不能要回来钱，这个东西咱真没法把握，这个东西就是看他的履行能力了，
2: 对，
1: 他有没有钱退给你。
0: 就是我要起诉他也不一定能要回来钱。
1: 对，这个说不准。
2: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他既然已经就是这些都是属于商业行为，做生意的，咱要是有钱能把房子盖了，咱卖房子肯定挣钱，这个是更好的。他既然能给你拖到现在，钱肯定是不多了，或者说已经没有了。你现在要是打官司的话，那如果说合同什么的都没问题的话，赢是肯定能赢，但是呢咱要一个胜诉判决，拿不到房子，然后呢又要不到钱，最后啥也没有了。
0: 对，我现在就担心这个，因为我要起诉要钱的话等于就不要房了，我就是只要钱。
2: 对，
0: 但是到时候我胜了诉他给不了我钱，房子也没我的了。
2: 对，
0: 我钱和房子都没了。
2: 对，所以你手上有一个债权，还不如说手上有一个房子。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得了解一下这个房子它现在什么情况。就是你那边有这个施工方这块电话吗？
0: 有电话，我们也在联系，也一直在找住建局，住建局也想办法督促那边。那边就是最近干了有十来天，现在好像又进行不下去了，他就就干着干着就停了，就是这种状态。
2: 对，我明白。那丁律师，像这种情况咱分析大概率是资金的问题。
1: 哎，是的。
0: 是的。
1: 不过你们
0: 的
1: 好处是他这个主体已经封顶了。那么他可能现在对他可能现在就剩下这个，一个是房屋内的水电，门窗，还有这个小区内部的配套。
0: 他那个地面是个大坑，根本就人都到不了楼前去。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主体成了，后续的这个都还没有。那么其实来说，现在其实就差后续的这个。这个其实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法律上您可以胜诉，就刚刚咱们这个徐老师说的，哈哈，您可以胜诉，但是咱的目的不是胜诉，而是拿到钱或者是拿到房。
0: 对，是。
1: 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呢，先不要着急考虑退房，也是看积极协商，或者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建议是啥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就是开发商作为他来说呢，他目前肯定是这种资金能力有限。作为业主来说，咱们想尽快 住进房子。
2: 嗯，
1: 首先第一，大家想这个交房的目的是一致的，开发商也想给你交房，咱们也想交房啊，这看双方能不能都想想办法。哎，比方说可以给开发商一些，哎，大家毕竟人多力量大嘛，啊，因为别的也有别的小区，人家会集资，比方说和开发商协商，咱们集资，借助集资，后续把这个房子再建起来。所以这个你们具体可以坐下来一起谈一谈，或者这个大家看有没有好的这种建议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不然现在作为业主来说呢，我天天就催着要房，我就坐等你给我交房。哦，开发商我现在就没有钱，我现在就坐到这儿，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可能就会保持这个僵局，一直僵下去。
2: 嗯，
0: 对
2: 啊，
1: 哦，
2: 对，我觉得丁律师这个建议倒是挺好的，看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一起集资呀，各方面的这种办法，先把这个房给交了再说。
1: 哎，或者是那么也可以帮助这个开发商嘛，比方说介绍啊，或者有人家新的投资人进来，
2: 嗯，
1: 哎，可以帮助把这个房子建成，啊，哦，这个都是一个啊，
0: 嗯，
1: 可能是后续的这种商业手段吧，啊，哦，
0: 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让政府协调这个事儿，让他们帮助。对，他们那边尽快解决这个资金问题，把这个房子尽快给我们交了。
2: 嗯，
0: 其实我们并不关心你这个钱从哪儿来的，
2: 嗯，
0: 我只关心我什么时候房子能给我。
1: 哎，是，这就是大家最直接的。作为不管作为任何来说，我房款如果已经交齐的情况下，我肯定都不愿意多出钱。
2: 嗯，
1: 哦，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呢，你这个想法现在目前可能和开发商就僵到这块了。现在咱们多数的政府它也是一个职能，它是一个职能部门，它不是开发，
2: 嗯，
1: 它不是商业主体，它不是开发商。啊，你说让咱们政府出钱把这个，
0: 嗯，
1: 把这部分全部解决了，这个东西
2: 也不
1: 太合适。哎，
2: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咱们这个现在目前出现这个全国类似的这种开发商这个烂尾情况很多。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也是看怎么积极协商，或者是引入第三方的资本，把这个楼，把这个小区盘活，啊，让它继续正常的销售，让它继续回款，
0: 嗯，
1: 啊，继续可以给你们建房。哦，这是一个盘活的路子啊，哦，因为目前如果说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哦，行，哦，我明白了。
1: 啊，
2: 嗯，好，
0: 谢谢二位。哎
1: 哎，
2: 嗯，好嘞，行，好，
0: 好，
2: 再见啊。
0: 哎，好，
2: 嗯，
0: 再见
1: 啊。
2: 好，不过现在呢，遇到难题就是每次我最无奈的就是咨询这方面的问题，真的就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是真没钱，咱也是真没招。
1: 对，
2: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全国这种上年这个房产市场比较低迷，
2: 嗯，
1: 啊，可能这种类似的情况也不少，不在少数。
2: 对，
1: 那如果说他最后走入这种极端的途径，比方说，哎，要进行破产重整。
2: 嗯，
1: 那么最终错破产重整的路径也是引入第三方的投资人。
2: 对，
1: 哎，引入新的资金，把这个楼房，
2: 嗯，
1: 给它完全建成，达到交房的标准。
2: 嗯，
1: 啊，哦，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说走到最后还是有点这种殊途同归的这种感，
2: 对对
1: 感觉啊，哦，
2: 是的
1: 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破产相关的，尤其是这个房产企业的破产重整，
2: 嗯，
1: 肯定是不可能让它完全破了。那么其实，在后续的这种重整的过程中，
2: 嗯，
1: 假如说你的房子，
2: 嗯，
1: 你作为这个购房户来说，你的房子建到了90%，
2: 嗯，
1: 但是呢，你的房子现在还差10万块钱建成了，
2: 对，
1: 那这个钱呢，我们认为你应当。要出，因为你目前买的这套房，你作为这个购房户优先，
2: 嗯，
1: 你是针对这套只建成90%的房子有，
2: 嗯，
1: 优先权，剩下的10%还没有形成来。
2: 哦，
1: 啊，
2: 对，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对，就相当于是咱们花了100万的房，
2: 嗯，
1: 花了100万买房子，但你的房子假如说只建到90%，
2: 嗯，
1: 那即使你作为这个购房户的优先权人，那么你也是针对这个90%的，
2: 嗯，
1: 房子有优先权，
2: 嗯，
1: 啊，它的价值也限90万，
2: 对，
1: 啊，想让它最终呢。要建成达到100万的标准，那么还差10万块钱。
2: 嗯，
1: 啊，这个东西就看如何协商，是你购房户你们来集资出这个10万块钱，
2: 嗯，
1: 最后把这个钱再给你，
2: 嗯，
1: 按后续的流程出来，还是人家有新的投资人，人家把差的这10万块钱补进来，
2: 嗯，
1: 啊，后续对于人家的投资如何再返利的问题，
2: 对，是的，哦，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多业主呢可能不理解这个，
1: 嗯，
2: 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那咱们也没啥好说的，但是真的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咱们已经成了这个利益共同体了，已经捆绑到一起了，所以目前呢也只能共同想办法了。因为还是那句话，目前呢它真的可能是资金问题，所以打官司赢了要一个债权，你要不下钱也是白搭。
1: 对，可能很多咱们这个购房人啊，或者是咱们老百姓，大家理解不了这个点，就是哎，我花了100万，你就应该给我交100万的房，
2: 嗯，
1: 啊。咱们说极端点，那么他现在房子他只盖了一半，
2: 嗯，
1: 哦，
2: 对，
1: 你说，那么即使说现在要再处置这个一半的房产的时候，
2: 嗯，
1: 那么他这个房子也只能卖到，对你来说只能卖到50万，
2: 对，哎，确实是这样
1: 啊，因为你的优先权只仅于这个50%的这个房产，
2: 嗯，
1: 哦，所以说他不可能说嘛。 给你们按照这个100%的清偿。
2: 嗯
1: 啊，如果说给你100%清偿，那把另一个人的50%是不是就拿走了？
2: 对，
1: 所以对另一个购房户是不是也不公平？
2: 哎，没错
1: 啊。大家其实希望大家能理解的一个点就是，本身为什么

0: 什么企业会陷入破产重整的境地，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没有钱，
1: 嗯，
0: 这是客观情况。第二个房子只确实只盖到一半，没有盖成，
1: 嗯，
0: 这也是客观情况。
1: 对，是，
0: 哦，你买的房子现在也是这个半拉工程，
1: 嗯，哎，对，没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丁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的，你已经迟到了啊，罚站啊，已经迟到了40分钟了，你再晚来我们要下课了。好，来看一下听闻说，律师没有声音啊，听不到他的声音。对，刚才呢有几句话就是咱话筒有些问题，现在已经调整好了啊，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房子过户，车子过户，当个老赖，说的还是第二个这个李先生，
0: 嗯，
1: 他说听咱们这节目有利有弊啊，不好的东西听友都给知道了，好的东西啊是让大家生活的更好一些，方向更明确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知道底线在哪里，千万不敢触碰这个底线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嗯，一号一千，你在听节目吗？你能不能留一下你的电话？因为呢，我们节目要结束了，马上这个美食秀要开始了。您留的这一段话呢，就是比较长一些。你留一下你的电话，然后呢，我让丁律师来联系一下你，好不好？联系一下你，我们私底下来说一下，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9，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感谢丁律师。那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拜拜。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0: 间呢11:12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我这嗓子也是坏了一周了啊。本来我还依赖于这个我自己买的两种药。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们嗓子哑了，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呢？给我支个招啊，要不然的话呢，我职业生涯也就到此一战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

0: 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1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很多朋友呢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在11:15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了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园区西收费站匝道安装护栏板施工啊，东站枢纽往这个绛县西方向，K421+952米到 K423+558米处啊，主线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就没有影响到交通啊，但是就会比较慢一些。哎，我觉得这个嗓子哑了之后说话就是很费劲，就原来可能轻轻松松的讲一句话，现在呢就需要10号。

什么东西呢？在我们星河商业街呢开了一家叫火锅米线的。然后他们喜欢吃辣，就点了辣锅，真的是那种重庆的辣锅，很地道的重庆的辣味儿。里边呢有牛肉啊，潘牛肉，还有那个什么呢，就是各种的菜呀，豆腐呀，白菜呀，丸子呀，它那个猪肉丸子也好吃，还可以加一份肥肠。里边呢就满满了菜，一个小锅子啊，米饭是随便吃的，米饭就上这些菜吃，吃到最后的时候你还可以把米线下进去，来一碗米线，因为它的米线也是免费续的，就你点了它的套餐之后，米线你想吃多少份都行。有些特别喜欢吃米线的女士朋友，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因为你就可以敞开了撒欢的去吃了。我连吃两次，我觉得那个核桃是不是也上火？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鲜核桃吗？绿皮核桃扒了皮儿之后啊，我们就那么，弄开它，拿那个钳子给它卡开，然后里边的那个核桃上面的那层，薄衣还在啊，我们把它撕开去吃里面的内瓤。这个。我跟你说，我这两天闲得没事干，我晚上一回去能吃一大兜子，是不是也上火呀？就导致我这个嗓子本来就痊愈了，又给就是反复了。其实这个嗓子哑不是小问题啊，大家一定就是要注意，要及早的用药，及早的采取措施啊，然后晋升来保护嗓子。因为我以前就出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后来慢慢痊愈的，就现在我感觉就痊愈起来越来越慢了，越来越复杂了，不像以前就很快就好了，现在可能身体也不如以前，对吧？年龄大了嘛，那他就会痊愈的比较慢一些。我们有一个网红啊，就那个小胖和妈妈，那个妈妈不就嗓子哑了吗？好像几年了都没好。所以这个嗓子哑一定不是小问题啊，大家要重视起来。Quantos， 他说嘉宾，我觉得你嗓子不舒服的话呢，完全可以买点进嗓子喉宝，这样的话效果会特别好。药我已经买了好多了，什么复方一枝蒿、一枝黄花，就是可以那个喷到嗓子眼儿，苦苦的那个好起来会很快。我还买了那个，皇室响声丸，对症的比较对症的药，还有普地蓝的消炎药，我都喝着呢。还好了，我觉得这两天呢，我们整个环境还是比较凉爽的。要前几天那么燥热的情况下，我嗓子哑了，我真的，哎呦，要死的心都有了。山西啊，在最近的几场雨当中啊，我们的气候是越来越凉爽了。全国各地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就要逃离酷暑啊，去找避暑胜地。当然山西运城是最不适合避暑的地方，但其他地方还好了，运城这几天还不错啊，大家如果要来旅游的话，就在这几天还是可以的。山西东边啊，矗立着太行山，西边呢是吕梁山，左

嘿嘿嘿嘿亮啊！你看我嗓子哑了，唱歌都没问题。为什么呢？这就是基本功啊，朋友们。两道天然的屏障啊，把东西方向涌来的热浪是挡了个严严实实的。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山西本身就是黄土高原呢，是吧？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1000米。比东边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高出了几百米，海拔上升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摄氏度的。所以呢，山西很多的地方呢都是避暑胜地，就像有些朋友。

0: 我说我们到下县吧，下县是有那个山的嘛，山上为什么它避暑好呢？它海拔高啊。山西很多地方，特别是我的老家那边啊、晋城市临川县，整个夏季的平均温度啊，就是大概在23度左右，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然后整个山西在夏天的平均温度在哪呢？就平均在26摄氏度以下，对吧？有很多值得去玩的地方，比如说什么云丘山冰洞啊，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呢、比如岚县是吧，亚高山草甸呢、海拔2200多米的亚高山草甸呢，那很凉快的。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7: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那个哈哈静说啊，建议啊，我喝个雪梨膏啊，抖音上有卖那个雪梨膏的，用热水冲着喝，也可以胖大海、金银花、太子参、菊花、蒲公英。泡水喝，量是要注意，不能太寒凉了。最近别吃凉的、上火的，按按嗓子，多按一按，按摩一下。哎呦，说的太具体了，我都感动了。这些都是自己尝试的，可以参考啊。如还不好转的话，就建议去喝中药。别不要自己配药了，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谢谢谢谢。他说此条可以不念。我每次念到最后的时候才看到这一句话，此条可以不念。没事，念就念了呗，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嘛。塔子山公园说，嘉比啊，你们老家离阳城县是不是特别近？还不是很近，我们老家呢离阳城县中间还隔了个晋城市。你要是觉得运城特别热的话呢，你完全可以来我们河南洛阳。洛阳的夏天晚上就凉快了，一座洛阳城，半部中国史啊。你还别说，我去年真的是去洛阳了，特别好。我觉得洛阳的吃的也好，那水席啊，对吧？各种的牛肉汤啊，胡辣汤啊，真的好喝。我喜欢喝河南的这种胡辣汤、牛肉汤。河南人做美食还是非常厉害的。你像我们运城很多的这种店啊，都是加盟河南的。运城现在非常火的摇滚炒鸡店，它的总店就在河南。就这种炒鸡的方法，对吧？好像就是源自于河南，它的总店就在郑州。哇哦！大家如果想真的去避暑的话呀，还可以选择我们临川县的王莽岭。平均气温啊，夏天整个平均气温不是全。就是全年的平均气温，而是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云海日出，奇峰松涛，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你别说，我打小的时候就在那儿长大的，朋友们。你们说，哎呦，你不是临川的吗？人家说的是王莽岭，临川的一个景点。我打小的时候呢，经常在我姥姥家，我姥姥家就在王莽岭所在的那个乡镇，叫古交镇。一到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在老家过。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农村的气息了。现在我都记得呀，在我姥姥家就是过整个暑假的时候，那会儿晚上睡觉还要盖厚被子，太冷了。晚上我要出门的话，还得穿一件毛衫，太冷了，夏天出门穿毛衫。早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都聚在一棵树底下吃，邻居好几家都聚在那个大路边吃，吃的时候聊天，哎呦，开玩笑，特别有意思。当然还有这个清凉的地方，芦芽山也是不错的地方了，不错的选择。那山西还有很多解暑的美食，比如说在山西如果特别热的话呢，我们就要吃什么呀？吃凉粉呀。现在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凉粉就应该是大同浑源的凉粉。大同浑源的凉粉呢，是由土豆淀粉做成的，晶莹剔透，颤巍巍的，滑溜溜的，浇上醋呀、辣椒油呀，再撒一把莲花豆还有豆腐干，吸溜一口，爽弹，酸辣开胃，浑身的燥热立马被压下去了，这个是真好吃。还好就是现在浑源凉粉呢，在各个超市都能买得到了。

此时此刻呢，必须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刚刚讲了那么多的风景，配上这首歌曲，才有它原汁原味的感觉。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想问高速啊，是的没错，想了解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弹出链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浑源的凉粉，对不对？还有晋北的凉拌油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凉拌油面再热一下，热拌也好吃。那个热油泼上去，配着那个温温的、热热的油面，特别好吃。油面蒸熟切条啊，拌上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其实不用等它凉了，就直接拌着吃，热的拌着吃就很好吃。陈醋蒜泥，对吧？一定要就是泼热油才香，不见得非要放香油啊，泼热油是最香了。

当然了，往我们运城走啊、到这边呢，我们运城的凉菜凉拼也是江湖一绝，炸茄子外酥里嫩啊、配菜嗯、好多的香料啊，油啊，米醋啊，特别是用米醋，运城的凉菜大多数用米醋啊，炸花生米、西兰花啊、豆腐干儿。那个面筋、莲菜、石花菜，这些都拌在一起啊、凉拼10块钱一份，哪哪都是了。所以在运城这边，凉菜真的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在做很多的那个请很多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点多的凉菜，特别在夏天，可能我要点12道菜，我其中就会有8道凉菜，只需要4道热菜就行了。我反正就是这么点的啊。还有柳林的碗托，柳林的碗托好有名气啊。现在因为这个碗托也好做，也非常容易就是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呢在各大超市都有。它那个小红油包装啊、醋汁儿、卤汁儿往里一倒，拿那个小签子啊、给它划了开，就这么戳着吃，好吃，走哪都能吃这道菜。坐火车呀，坐飞机呀，打开就能吃啊。当然了，说到凉，晋城的凉粉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晋南的漏圆儿，这个漏圆主要是临粉的吧？我觉得运城这边漏圆少。山西不光是气温凉爽，对吧？山是凉的，水是凉的，风是凉的，连碗里的吃的都是凉的。所以在这个暑假呢，就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选择到山西来游玩，来度假。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
7: 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
0: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4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听着耳机中的音乐，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再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是的，没错，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行了。多宝云来了，多宝云好久都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最近比较忙啊。多宝云又把他收藏起来的关于我的一些表情包发在了发在了我们的公屏上啊。多宝源，你这些表情包你不占内存吗？你要不把它删了吧，这都是我们电台这个所有主播的黑历史啊。我在小吃夏天遇见了你，一般在做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温热的。好的，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吃凉粉，对不对？山西的各种的凉粉好吃。哎呦，其实我觉得我们临川县啊，就是晋城市临川县的凉粉，特别是凉皮，薄薄的那种凉皮，我现在都是特别的怀念。应该在运城啊或者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吃到过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在于一个仔细了，就你自己去做这种凉皮，能把它做得薄薄的，然后吃起来筋筋的，那就说明你用心做了。我刚刚看了一种这个美食的做法，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啊。最近呢我在那个如何一家一超市看到了卖那个毛豆角，我

前两天呢，我就买了一大堆，我就煮了一大锅，出来之后啊，就这个东西不好保存，我就放在冰箱里，吃的时候拿出来，但是没有想到，就没吃完的时候，整个那个毛豆角都酸了，没法吃了，浪费了。那买了那么多的毛豆角该怎么办呢？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种吃法。把这个毛豆皮儿给它剥了，就剩下中间的毛豆的那个豆子，是吧？当然了，变黄了是黄豆啊，现在我们弄出来是青豆。如果你们家有破壁机的话呢，把那个青豆给它破壁，弄成那个碎末，碎末里面加面粉。啊，一定要听好啊！加面粉，加了面粉之后，应该这个是放了鸡蛋吧？面粉、鸡蛋、十三香、盐都有，然后给它搅匀了，放水给它搅匀了，搅匀了，但是不要搅得特别稀啊，挂上糊就行了。你做过那个疙瘩汤吧？哦，对，就那种的疙瘩汤啊。这个时候呢，西红柿切丁去皮儿，肉末备好，葱姜剁细啊，油热了，肉末下去炒，油花滋滋的响啊，那个葱姜末呢撒进去啊，番茄倒进去，翻动起来，炒出汁水，然后加汤。一勺一勺的把那个刚刚做的毛豆面糊给它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在吃这种面糊大疙瘩的时候，里面都是青豆和面粉的味道，哇，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特别好吃。我喝过，在咱们运城是有这种疙瘩汤里面放青豆的，也是青豆末，在喝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哇，这个味道不一般啊，对吧？我忘了在哪，好像在阳明收老师他们那儿，他们的店里头就有这种青豆，还有那种面疙瘩放到一起做的汤，喝起来没有那么糊口啊，就是有点那个口感的比较清淡清寡一些，但很好喝。这种做法不知道大家伙愿意不愿意尝试呢？还是蛮好吃的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咱们运城呢有很多好的饭店啊。想吃羊肉，在三伏天来一个扶羊宴。欢迎选择在中银大道的孙老二羊肉泡啊，底张羊肉泡，他们家呢是底张的味道，比较清淡，没有那么多调料的味道啊。那么他们家的这个羊肉呢，也是选自我们本地的羊肉。有些菜品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呛羊肚，我觉得他家的呛羊肚真的比别家的要厚实一些，肉感要强一些啊，依旧是那种酸辣。蒜香味融在一起的那个肚啊，很好吃，很爽口弹牙啊，香脆。就因为它这个是一焯水就出来，就这么去泼油的，火候刚刚好啊，所以是比较脆，比较香脆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香脆指的是什么，就吃过运城呛羊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还有烧羊血，烧羊血也是入口即碎，不是即化，化就不一样了，它是碎，就不是那种橡皮条的味道，没有那种胶质感啊，很好吃。挂糊呢，挂的也不是特别的厚实，还可以再点一个他们家的臭豆腐，不到10块钱一份一大碗的臭豆腐，你点了你就知道嘉宾说的一定没错的啊。地址呢是在中银大道的曼心酒店的旁边。下面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推荐啊，来到我们运城就旅游完了，对不对？我想带一些特色回家，带什么特色呢？就一定要带一下福同会的点心。福同会的点心啊，有牛舌饼啊，有山楂饼啊，啊，有现在非常火的蛋月烧啊，蛋月烧，你们在网上查一下什么叫蛋月烧，特别外地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山西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是枣泥馅的，还有状元饼啊，孩子高考成绩已经出来了，大学也已经定下来了，最近呢都在搞这个升学宴，是不是？
升学宴，请这个亲朋好友们吃饭，你要仪式感强一些，显得不光是孩子学有所成，家长也特别有文化，是不是？那就是给身边的朋友们赠送一些状元饼，自家的孩子像考上了状元似的，那周边的朋友们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份喜气，是吧？同样享受到状元饼带给他们的状元梦。好了，我们山西的一首民歌《山西牧歌》送给大家。

0: 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9分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19分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依旧是在11点15分的这条消息，因为园区西收费站匝道安装护栏板施工，东镇输就是在11点15分的这条消息，因为园区西收费站匝道安装护栏板施工，东镇枢纽往绛县西方向啊，有一段这个缓慢通行，大约是2公里。所以大家就在就是在11点15分的这条消息，因为园区西收费站匝道安装护栏板施工，东镇枢纽往绛县西方向啊，有一段这个缓慢通行，大约是2公里。所以大家就在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提前减速的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到了明天呢，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到了明天呢，又会下雨了，小雨转阴转晴天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这样的天气也特别适合在周边去走一走玩一玩啊，正好在周六日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出去逛一逛。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出门在外的山西人啊，今天都是山西主题的歌曲啊。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周末可能有嘉宾的值班啊，到时候我们再见，拜拜。

红海海，刘爸爸，我猜此坡要娘娘，娘娘哈姆要堆里，我妈叫我吃饭里，做饭，偷偷饭。

从小就在村里长大，奶奶不叫奶奶叫牛，爷爷不叫爷爷叫羊。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到的是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最近也在选房看房啊，装修避坑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线上来随时留言的。欢迎您打开微信搜索韵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点关注就可以来给主播发消息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文喜往西安方向啊，杨峪大桥上的一辆小轿车发生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啊，没有人员伤亡，事故也没有影响车辆的通行，但是大家各行驶在路上的话呢，还是要格外注意谨慎驾驶了。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下面的时间呢，楼市引力场跟大家继续来聊聊选房的小技巧。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楼市引力场，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很多朋友在看房的时候呢，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感觉现在这房子呢是比较大的，但是房间却是越做越小了啊。即便是一些就是改善型的不是太大的这种户型，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100多平的房子卧室却感觉这怎么就小的转不开身呢？这设计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啊，其实这背后呢藏着一些还比较成熟的居住逻辑。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你选房的时候判断也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先拿这个小一点的房型来做一个参考啊。比如说89平来说，如果说你做成两房的话呢，那每个房间确实就比较大了。但是如果说遇到一些老人来住啊，客人留宿啊，你就得让出自己的空间。而三房多出的那个小间呢，你平时可以把它当成这个书房，对吧？或者是这个储物，关键的时刻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卧室了。哎，就是谁都不用凑合，小房间换来的呢是每个人的自主权。那这一个原因呢，就是多一个房间就能够多一份独立。第二种情况哈，我们来看一看买四房的家庭，大多都会有这个孩子呀，或者是老人同住。如果说只做大三房，分配的时候呢，就也会感觉有点难以平衡啊。反而是两个小房间，孩子各一间，尺寸差不多，不偏不倚，还刚好有一间能留给长辈或者是当客房，界限清晰，生活矛盾自然就少了。你看这一点就属于房间多，能够更好的减少家庭之间的摩擦。再来看一看第三种考量，就是卧室呢，它本质上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睡觉和收纳，不需要这种过大的进深。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把面积让渡给客厅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区域，一家人的活动呢才会自然发生，像大横厅啊，开放式的厨房啊，让人愿意走出房门聚在一起。你看这个也是大家交流的一种好的方式啊。所以说卧室小一点没关系啊，关上门就是一个安静的私人角落啦。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说小的房间呀，它不一定就等于是这个卧室啊，不是说每个小的房间都要做成卧室的，它的功能是可以更自由的。如今很多的小房间的设计初衷呢，不是说当传统的这个卧室啊，它可以是独立的书房、电竞房、衣帽间啊，或者是儿童游戏室，把专项功能放进小的空间当中，换来呢这个客餐厅的一个开阔，这反而能够体现出大户型的真正格局，让琐碎有处安放，让生活能够更加的从容。总结一下啊，就是独立空间，减少矛盾，汇聚家人，功能自由。你看这好户型的标准，从来都不是每间房都大， 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扇能够关得上也能够打得开的门。

哎，我们来体会一下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哪怕小一点，咱也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那下一次看房的话呢，你就不妨多留意这样的一些小房间，也许这才是户型设计的用心之处了。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在选房买房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啊，或者是你最近有一些纠结举棋不定的啊，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跟主播留言啊。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东西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对吧？然后呢，你选择到的这个楼盘呀、路段呀，还有你就是顾虑到的一些方面，是当下的还是接下来可能还存在的？那我们可能买房的这件事儿啊，就是还是要把眼光放得更加的长远一些，然后呢，把自己的需求了解得更加深入一些。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我们在线上呢跟大家聊一聊。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12:46，欢迎回来，大家呢？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

安家搭子一样。好，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是致力于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啊，在选房啊、装修方面呢，帮大家来支支招。当然了，如果你有一些提升生活品质的好物啊，包括你有一些高品质的零食，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一起分享一下的。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邀请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109的品牌联盟当中。如果说呢，啊，你有品牌想要推广啊，有一些好物呢，苦于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或者是呢在寻找客源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想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你的品牌、你的产品，记得呢都可以来联系我们运城文艺广播了。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找零食，很多朋友说哇，现在呢这个购买零食的渠道是非常多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这个健康啊，它的食材的新鲜程度啊，往往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都是新鲜制作的一些专卖店里面的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呢，今天还是要为大家推荐高钙海藻片。为什么一直推这个呢？很多朋友说，哎，我生活当中去补钙啊，渠道可能就比较单一，就喝点牛奶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我们在小零食当中去加上一点点的料，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高钙海藻片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没有营养的这种膨化食品，配料是非常足的，8种海藻，还特意做了这个高钙的一个加入啊，膨化的小零食，平时咱们经常吃不容易上火，它口味是比较清淡的，而且没有那种比较重的腥味，淡淡的海藻味，小朋友啊，家里面的长辈啊，甚至是就是最近在控制体重的一些姐妹们啊，都是可以考虑的。不仅能够解馋，还是能够补充生活当中的一些钙质了，口感和营养两不耽误，少油少盐少糖，高钙海藻片啊，大家呢都可以到富力强的专卖店去购买了。夏日炎炎呢，我们现在虽然说今天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都说秋后还有母老虎，这个温度呢还是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啊。在这个傍晚时刻呀，很多朋友呢出来游玩啊，都还是感觉是比较闷热湿热的一种情况。那么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啊出来休闲啊放松的时刻呢，也可以选上这样的一杯冰品啊，我感觉味道还是比较惊艳的，那就是他们家的奶皮子冰牛奶，同样是可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补充营养，这个是第一位的，对吧？因为它是纯鲜奶去制作成绵密的这个冰沙，而且呢作为一个休闲的小零食呢，口感一定要非常好。绵密的冰沙呢，上头铺上一层酥酥脆脆的奶皮子，一口下去哇，特别的清凉和治愈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买来品尝一下啦。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季节的话呢，还要为大家去推荐这个冰栗子呀、冰芒果呀、厚切酸奶呀，都是这个持续在热卖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哎路过的话，顺便可以带上一些，像我们之前推荐的这个厚切的蛋酥啊、高钙海藻片呀，这个都比较好保存。那一些冰品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当下即刻来享用了。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啊非常的简单，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主播留言的。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选房呀、关于装修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在线上继续分享。

0: 镜，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京时间的1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营。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宅心人研究所，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当中呢能够避坑的一些小的方法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小五就在后台留言。

说秋后，秋后有什么来着？秋后有秋老虎呀，对吧？你就有可能是有公老虎，也有可能是有母老虎，反正就是秋老虎。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天气啊还会非常的炎热，就这个暑热呢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哎，这不都立秋了吗？但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立秋之后啊，暑热还会有一个回潮的阶段啊，就是时长也不一定吧，就是看一看今年的情况啊。今年其实还属于比较晚立秋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暑气还在持续啊，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降温防暑的工作。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常规操作啊，就是不停的刷这个效果图。哎，我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安排呢？其实装修这件事儿啊，好看的话呢，它还是面子，实用才是里子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户型，我觉得每一平米都应该花在刀刃上。很多时候想要住的舒服啊，就得大胆的去做一些拆改，就是把那些不太合理的空间敲掉重来，才能够住进这个理想中的家。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的这种超改的设计啊，每一招都能够让你的家住起来更加的舒适啊，更好住一些。好的，来看一看第一种方式啊，家里面空间比较大，但是呢人口多，想要隔一个独立的空间该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不砌墙啊，太浪费了。怎么操作呢？可以直接用定制的收纳柜代替墙体来做一个小的隔断啊。比如说客厅太大，想隔一个小书房，就用一面顶天立的书柜来当墙啊。柜子背面呢就是书房的墙，正面呢是客厅的收纳墙啊。这个的话，一面墙的钱换来一整面的这个收纳的空间啊，不占地方，就是不用占用你额外的地方去砌墙嘛，柜子本身就是墙。另外颜值也够高，定制柜呢可以做得更好看啊，比水泥墙看起来高级多了。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卫生区的干区啊，卫生间的干湿分离现在已经是标配了，但是呢你们家的这个干区是不是做了就只放一个洗手台，可能就比较浪费。这个还是可以操作起来的，把这个干区呢非承重墙的地方敲掉一部分，做成这个半墙的设计，半墙外侧呢也就是我们常就朝向走廊或者是客厅的那一面，你可以做成开放格或者是储物柜啊。这个的好处就是你的收纳可能就翻倍了，像平时的纸巾啊、香薰啊、备用的一些洗漱用品啊，全部都能够塞进去，然后视觉看起来比较通透。半墙设计让空间更显大，就不那么压抑了，随手拿取啊，你比如说上个厕所一伸手就能够拿到纸巾，也是比较方便的。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还是有一个提醒，就是大家拆改卫生间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水电，干区的地面和墙面的防水也一定要做到位，不然的话呢后期漏水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飘窗了，但是我觉得吐槽啊，就自己去实战一下，可能也是这样。家里头的飘窗呢，很容易变成堆衣服的地方。其实呢，飘窗才是你装修当中的一个潜力股。你下头呢可以做成抽屉，把飘窗下面的空间挖出来，做成一整排的大抽屉，换季的被子啊、不常用的这个杂物啊，通通都能够塞进去啊。上面可以做一个休闲区，比如说可以铺一个软垫。啊，放一个小的茶几，就是喝茶看书的小天地了。顶上呢装上这个晾衣架，如果你飘窗采光好的话，可以做一个隐形的晾衣架啊，临时晾晒一些内衣啊、袜子啊。但是这个的话你要及时收起来，不然的话看起来就会有点心烦。啊，好处也是有的，就是空间利用最大化了啊，哪怕只有2平米的飘窗也能够发挥一个大的作用，拿取也比较方便，你这抽屉一拉就能够拿到东西啊，不用再去掀床垫了。大家还知道哪些比较好的这种拆改的方式，或者你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改动了一下发现它真香啊，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啊，来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下了。那么稍后呢我们还是一首歌曲的时间来放松一下。
广告之后的话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装修的各种问题。大家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主播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2: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3: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12: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3: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12: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12: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3: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2: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3:1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允阳。刚才呢跟大家聊一聊装修当中啊，千万不要瞎折腾啊，而是要懂得一些可以拆改的神操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你以前这个不太满意的或者是比较小的这个地方能够逆袭一下啊，就是从小宅能够逆袭成大宅了。我们来看一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一些拆改或者是改造吗？家里头的话呢只有一个客厅，但是呢想要一个独立的书房或者是儿童房该怎么办呢？大客厅当然也是可以变变魔术的啊。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在客厅的中间用半墙加玻璃推拉门的这个

方式，隔出一个独立的空间，上部分的话呢是玻璃，不影响采光，下半部分呢就是它的半墙，可以放沙发靠背啊。好处就是哎，多出了一间这个房间啊，书房呀、茶室呀、儿童游乐区啊，你想怎么用那都可以。关键是还开合自如，你像平时的话呢，就把它打开，看起来空间特别的通透啊。然后呢，如果需要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些隐私的时候，就把它关上，互不干扰。那在这儿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玻璃隔断的隔音效果肯定是没有这个实体墙好。如果说对隔音要求高的话，建议选择双层的这种中空玻璃。比如说你要做书房，你可能需要安静一些，那么你可能对这个静谧性就是会有一些要求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户型其实哪哪都好，就是留了那么一个墙垛在那儿，让你觉得说哎我该怎么办啊。就是这个的话呢，你有一些的话就是拆不掉，所以大家也别愁，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功能区的骨架，所以说你要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怎么去操作呢？你可以这个沿着这个墙垛的深度啊，去定制一张长条的书桌，这是一个选择，或者是化妆桌啊，台面上呢正好就可以作为你这个桌面的一个延伸，形成一个宽敞的学习的区域啊，或者是美妆区。现在这家里面的女主人多少都得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啊。好处就是说它变废为宝了，然后呢可以把鸡肋的空间变成这个实用的功能区啊，宽敞好用，墙垛的长度呢就是桌面的宽度，比普通的书桌呢那还是强多了，是吧？然后呢它还可以去储物，你下方的话可以去做一个小柜子，可以放书本啊或者是化妆品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简单来说吧，就是说这装修呢肯定不是为了装修而装修，对吧？而是为了住得更加的舒服。大家呢还是不要被原来的户型就是限制思路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大胆的去拆改，合理的规划啊，就可以把你现有的这个家去变变样子了。哎，当然你说那我现在正在选房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可能还是尽量的避免嘛。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户型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啊，因为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那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呢，就选择，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户型，就是给你做好了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改动空间的。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在原有的那种房间上去做拆改，其实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方式啊，总比这个换一套房，对吧？压力要小很多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大家在房屋的选购啊，包括在装修方面，你有哪些经验啊？遇到的一些困惑啊，都是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的12:30到13:3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1019你好梦想家在线上呢帮各位来支支招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啊，可以了解到运城范围内的高速的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了。那么稍后的时间的话，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啊，又要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的思绪放飞到哪个美丽的地方呢？下面也会跟着我们的露露啊，跟着我们的主播露露去感受一番了。那这一时段的话呢，你好梦想家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也欢迎各位在16:00呢可以继续锁定运阳陪伴您的汽车驾到的栏目，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我们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在线上继续来分享了。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送上还是比较降温的一首歌曲吧，名字叫做汽水，我们一起来听。各位拜拜，稍后再见喽。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

0: 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好多新闻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嗨，你是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

0: 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很开心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继续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呢？其实啊，要到夏天呢，一定是要去玩山去戏水。那很多人说啊，关于玩山戏水这种山水代表的话，第一个反应是桂林。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在广西啊，还镶嵌着一座不输桂林的神仙小城，特冷门，人特少，但是啊，浓缩了中国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呢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桂林，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消费啊却不及桂林的一半。森林、峡谷、溪流、湖泊、瀑布、梯田，这里是统统包揽了。山川如诗，水色如画，却唯独没有桂林的喧嚣和人流。而且啊，这儿呢藏着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野生瀑布，比黄果树震撼，但是没有人在这里玩。浩浩荡荡的瀑布从峡谷间落下，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源瀑布的源头其实就在这儿，就连外交部啊都忍不住为它打 call。而且这儿呢藏着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侏罗纪植物园，经过上亿年的洗礼，留下了很多活化石，尤其是令人震撼无比的通灵大峡谷。那有2000多种植物在这儿呢是肆意生长，古老的雨林溶洞峡谷不需要滤镜，哎呀，就美得胜似在天堂。而且啊，它还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昆明，四季如春明媚，夏季均温呢只有25摄氏度哦，年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不管是春夏秋冬到了这儿啊都特舒服，阳光呢也是永远和煦，照在树上，照在森林里，就好像随时都会有小精灵出没一样。它呢也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田园栖居地，岁月静好的古村落静静书写着一首田园诗，隐秘在雾气中的村子就好像行星一般散落在群山之中，连成最美的曲线，你随手一拍呀、啊、都是金光穿洞和老牛过桥这样的独特美景。所以到这儿呢，你可以偶遇一座壮族活的博物馆，真的是啊，活的博物馆哦。街巷之间到处也是流淌着民族风情，不需要刻意去寻找了。被誉为中国仙境第一路的河纳高速也是从这里穿行而过，沿途尽是山川连绵，云雾飘渺，而且英国的《镜报》甚至夸它为世界上最美的公路。哎，怎么办，太多 title 了，太多名号了，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据说哈、啊、这儿呢有着边地独有的爽朗，壮族绣球挂在街巷之间，古老村寨散落在山脚，米饺啊、卷筒粉啊、酸野呀，各种本地小吃从清晨的美味一直香到夜晚。街边呢，它是没有过度包装的网红餐厅，更多的是藏在巷子里的老味道，你花上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到一桌热气腾腾的地方味道了。是哪里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它是广西的靖西，一座避世的神仙小城，安静清凉低调，却把峡谷瀑布湖泊梯田古镇和民族风情统统藏了进来。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50，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广西有解锁过它的哪一座城市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也是露露第一次通过节目里面跟他正式来认识了。据说它这是一座避世的神仙小城，安静、清凉、低调，但它却把峡谷、瀑布、湖泊、梯田、古镇和民族风情统统藏了进来。信息风景啊，如果说桂林的人潮让你望而却步的话，那就把你的目的地可以直接换成靖西，因为这儿把瀑布、峡谷、原始森林、高原、湖泊通通的全部塞进了这座小城。通灵大峡谷水雾漫天，鹅泉清澈如镜，曲阳湖群峰浮水，河纳高速一路皆是风景。这儿呢不缺大片，缺的只是被更多人发现了。来说一下通灵大峡谷，它呢被称为是侏罗纪世界，因为有罕见的热带雨林和原始丛林景观。它灵秀天成，郁葱的原始丛林里啊，流水匆匆，就好像蕴含着无穷的灵韵，活脱脱的就是仙侠世界里的景象。这儿呢还被称为地球上一道美丽的伤痕，造山运动的碰撞和喀斯特地貌的神奇，造就了它通天彻地、灵动飘逸的神奇景象。真的，你到这峡谷，只见是古树高耸入云，藤蔓相互交织，瀑布飞泻而下，满眼啊都是葱郁的翠绿，就好像真实存在的绿野仙踪。这儿呢，据说有2000多种植物啊在肆意成长，满地珍稀植物蓬勃向上，就是多到叫不出名字的那种，各种蕨类植物啊，就好像世界都被它所覆盖了。眼花缭乱，真的没有一点点所谓的心动，没有一点点所谓的诧异啊，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我真的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且这些蕨类植物好神奇呀，好像在电影里一样。其实呢，像我们中国，比如说中科院植物研究员，他们是专门赴地而考察，考察完这儿之后呢，就说除了西双版纳之外啊，这里真的是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所以大家知道了吗？在我们整个中国，西双版纳和广西的靖西，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如果你喜欢纯绿色，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就尽情的在这里。

来去撒欢吧。当然你到这儿的话，你会看到整个小城最精华的地方啊，通灵大瀑布。它呢是世界上最绿的大峡谷，还藏着亚洲单级落差最高的瀑布，高达188.6米。这个通灵大瀑布啊，就好像银河落九天，水花飞溅，水雾弥漫，仿佛整个峡谷都是笼罩在一片朦胧的仙境之中了。所以呢，是非常神秘且非常让我们觉得喜沸的一个小城。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喜欢的话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聊一聊，留言互动喽。

0: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

0: 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哦，老天爷爷，刚才这首歌真的是直接把我给听哭了。真的，这首歌的伤感，它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它是成年人深夜藏起来的脆弱。外表看的好像很清醒，但是心底啊都已经碎了。谁点的歌？谁点的歌？这一首歌谁点的？你们能不能点点欢快一点的？能不能点点激情澎湃的？点一点让人亢奋的歌啊！大中午的点什么？不必在乎我是谁。好了好了，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西的靖西啊，这里呢有通天大瀑布，而且啊这个通天大瀑布非常的漂亮，它有个很炸裂的名字，它叫做通灵大瀑布，如银河落九天，水花飞溅，水雾弥漫。哎呦，这个城市啊，瞬间都被它直接带入到仙境当中了。当你站在瀑布脚下的时候，感受那种磅礴的气势和震耳欲聋的轰鸣的声音，内心的震撼难以言表，难以言表。那如果在大峡谷当中，你不管去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满眼的翠绿啊，总能看到一叠又一叠的瀑布，一条又一条的暗河，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滤镜啊，就已经壮的是，哎呀，太美观了。还有古龙山大峡谷啊，在靖西呢藏着一个大峡谷，它被称为中国最有魔力的森林生态公园，那是在6500年前形成的哦。这里呢经历了上千万年的风雨洗礼，囊括了世界上天坑之精华的大石围天坑群，美景真的让你是美不胜收，一直哇塞，让你诧异，就觉得100本书都读不出这样的一些美景。

有到当地到现场去感受，才会有真心惬意的这种体会感啊。那据说呢，古龙山大峡谷啊，有着四峡三洞三暗河独特奇观，能看到十几个大瀑布，还有四个峡谷，三个地下溶洞了。而古龙山大峡谷最值得打卡的就是它的瀑布，据说呢，这个非常非常的震撼啊。而这里的震撼呢，我们知道啊，在整个中国比较壮观的瀑布其实鼎鼎有名的，比如说哎百丈记，但在这里啊，古龙山大峡谷它的震撼一点都不输百丈记哦。如果说你去不了百丈记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到这儿了，感受一下人家静息哎这个大峡谷给你上一课的感觉，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的棒啊。有人说百丈记在哪儿啊？百丈记实话讲它呢是在温州，而且啊据说这种瀑布的震撼会让你就觉得此生足矣，去一趟来一趟就觉得太美好了，太震撼了。我对这个所谓的瀑布啊已经有了具象化的感受，我已经不需要去探秘别的自然奇观了，就是这种感觉。想问一下我们升级前各位朋友，你们有去到过百丈记，有见过吗？总之到了温州是可以去一下雁荡山看灵岩，去洞头景区看一看，去南溪江还可以去到百丈记景区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南方这种大山大河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们喜欢看那个盗墓笔记吗？这个电视剧大家追过没有？如果说啊，你想要去那种现实版的盗墓笔记的漂流现场，那你就非常适合去到静溪，因为它这一路呢漂过喀斯特地貌、山脉、溶洞，就是现实版的盗墓笔记。刚才有人说了，我就不信它一个瀑布能有多壮观。来，各位，这个壮观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条白色的巨龙从峡谷之中直接飞出，震撼不？震撼吧。嗯，我也没见过，下次一起去啊。

0: 总之，中国的大山大河，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探究，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解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也希望在未来可以有很多条线路可以和我们一同去探索祖国的大山、祖国的美好、祖国的美景以及祖国的美食啊。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小双啊，就说《盗墓笔记》都是12年前追的，的确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版本，我不知道大家喜欢舒淇版本的还是那个大方脸叫啥来着，妮妮，有可多版本，还有电影版本的。来看到杜宝云说了，陆总来一首绿旋风提提神吧。哎呀，刚才那首歌啊，听得我都瞌睡的不行行了。一阵一阵绿旋风，没问题啊。也看到我们后台有人在输入到西藏，西藏。好的，那未来呢，我们肯定应该是在9月初或9月中旬会有一趟去往西藏的探索之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来锁定一下喽。
1: 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哎，行。
8: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9: 拿两根葱啊，
8: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9: 够用了，够用了，
10: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8: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1: 作业写了没有啊？
12: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3: 好了好了。
8: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4: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5: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8: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8: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是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10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陆陆队长。怎么样，刚才这一首啊绿旋风听起来如何呢？想问一下多宝鱼，这个 VIP 的待遇如何如何，请你回答一下。哎，实话讲啊，以前就经常看到多宝鱼在节目里面互动，后来呢就知道原来多宝鱼是真的一种鱼的品种品类。然后有一次呢，我跟朋友一起来吃饭，当时他们介绍说这个鱼呢是清蒸的多宝鱼，很好吃很嫩。我当时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们不是有位听友，经常互动的听友，超级 VIP 听友，就是多宝鱼嘛。然后的话我就用心的来感受一下这个多宝鱼它的样子，它的模样，它的口感，它的味道，它的鲜美。总之它那个是鱼肉非常的雪白啊，而且呢你把它那个每一块肉给它夹下来，它是属于那种蒜瓣肉，就是很细的很紧实的那种，你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淡淡的鲜甜，但是有个前提，这个鱼它必须得鲜。而且重点是什么，这个它没有什么小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吃小孩吃都很安全，它只有中间一根主大骨，所以我觉得多宝鱼以后去饭店吃饭的话可以经常来点这种鱼了，真的很不错。哎，来看到后台听友夏蝉说，小鹿终于回来了。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来吧，尽情跟我来说一些心里话吧，来说一些悄悄话吧，来说一些表达一下对我的想念吧。我都回来好几天了呢，我终于等到了你夏蝉。还记得那一年的夏雨荷吗？好了，14:20，要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城市啊，靖西，它属于广西。那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美食呢？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了。其实哈，到一些南方城市，你真的会见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北方人可能见不到、吃不到的一些东西。但据说呢，像在整个靖西，虽然有些东西看起来挺奇怪的，但是它的性价比又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啊，他们说广西靖西小吃这个性价比直接俩字儿，犯规。为什么？像街头巷尾啊，有那种比较软糯的晶莹剔透的米饺，还有那种卷筒粉儿，还有那种酸甜开胃的酸野，外酥里糯的像母面呀，还有番鸡肚啊，是不是都没有听过呢？是的，露露也没有听过呢。在这儿呢，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网红套餐啊，你可以花不多的钱就可以吃到最地道的壮乡烟火。而且据说呢，像8块钱十个米饺，2块钱一个卷筒粉，10来块钱就可以尝遍各种小吃。来说一下番鸡肚，这个很有趣啊，那据说它是由壮语发音直接转化过来的，是属于靖西传统美食当中的一个不起眼儿、不打眼儿，但是在江湖地位当中又举足轻重的小吃，那个滋味呀。据说做法呢很简单，就是用糯米粉裹住红薯蓉，然后呢放到油锅里面给它炸啊，有点像我们那个油糕，但它里面呢据说是很多人啊童年的味道了。总之呢，你在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它，金黄色的外表裹着一层薄薄的糖粉，真的让人是挪不开眼。哎，总之呢，趁着热乎劲儿吃的是它最美味的时候，甜。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其实啊，就是我和你之间非常具象化的表达了，老天爷直接跟我表达出来了，你感不感动？感动吧，来，咱俩一起哭。来看到小鸽子小双说了，罗非鱼也是蒜瓣肉啊。是的，就是每一个鱼它的口感不一样，但蒜瓣肉这个口感可以让你直接很梗啾的吃一大块肉，一大坨肉在嘴巴里面，哎呦，那个口感，那个满足感还是蛮喜欢的。好了，各位，14:24，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0: 心我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来到了周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预计的天气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明天后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周末的假期了啊。然后天气呢，都还是以晴天为主吧，基本上都是以晴天为主。然后最高的气温和今天呢大差不差，33度左右，最低气温有22摄氏度。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继续来关注《亲爱的你》。今天周五，也是我们的八卦日了啊。当然，今天呢是8月7号，也是立秋，24节气当中的立秋啊。这一年的时间段啊，真是过得太快了。8月7号，今天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是晚上的7:42才立秋的，现在还不能说是立秋啊。但是立秋还在中伏里面，末伏要8月14号才开始，8月24号才出伏，那意味着就是节气上写着秋了，但天气还是夏。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这夏天啊，这立秋了，朋友们，你敢想吗？这夏天没。走了，夏天就离我们而去了。哎呦喂，到了立秋这个节气啊，很多一些老铁可能没有这个概念。我给你这么说吧，就是一年的节气过半了啊，就一年24节气已经过了一半了啊。立秋虽然说是叫秋，但它却是24节气当中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的节气，所以说大家别看它有一个秋字啊，别看它有一个秋字，但是它还是很热的啊。因此，秋高气爽，天气要凉爽啦啊，昼夜温差要大了，没有啊，没有到那种程度啊，不代表着酷热的天气就结束了啊。俗话说得好嘛，叫秋已立，暑难消嘛啊。按照三伏的推算方法呢，这立秋呢还处于三伏的期间呢，所以说在我国大部分的地区啊还是仍处于炎热之中啊，所以还是比较热的。一般如果你要真正的感受到一种凉意，要到什么时候呢？要白露节气之后。什么叫白露节气？起码到9月份、10月份之后，哎，这个时间段呢，那白天和晚上大概有十度左右这个温差吧。那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秋季，比如说早上可能就只有来个11-12度，是吧？到了中午的时候就是22度左右，哎，这个时候那真是秋高气爽了。所以现在还不行，因为现在那早上还是吧，一大早上起来20来度，中午呢30来度啊，所以还是很热地啊，还是很热地。但是毕竟它是24节气立秋了嘛啊，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是不是在这个

0: 保健啊、饮食啊各方面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在作息方面，对不对？哎，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早睡早起，注意饮食啊。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大伙老师，周五下午好，打卡打卡，八卦日开始了。哎，今天的八卦日呢，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分享？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关注一下清风微许啊，他说昨天刷到一个恋爱视频，里边有一个片段，他的恋爱状态经历，给有好感的异性打电话啊，我来看一下啊，给有好感的异性打电话，一个不接，两个不接，连续几个都没人接，拿个手机就静静的站在那里，屏幕亮一下他就看一下，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哎，那样还不如被单方面拒绝，而他明知道对方在躲他。他还要替他，就替这个女方找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真的觉得他好像一个小丑。哎呀，没办法啊，这叫痴情人嘛，是不是？我们这叫情种嘛，这叫痴情人。在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没有对错之分，好吧，只要你觉得你 OK， 你能接受，对吧？虽然说在我们外人看来，我们作为一个旁观人来讲啊，耿老师对于那种为了挽回某段爱情下跪的啊，或者说出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尊严的，毫无这个尊严底气可言的这种，我是不赞成的，对吧？我也是反对的。但是呢，话呢是说到这儿了，毕竟呢我们不是当事人嘛啊，因为有的时候一段感情的相处下来，可能只有他，也或许只有他和他对方啊，两个人知道这一路走来的这种艰辛。但是耿老师要在这里要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单相思，比如说就像刚刚清风微许所说的，是吧？啊，你给人家打电话啊，一个不接，两个不接啊，你每天就围着这个手机转，那手机屏幕亮一下，你好家伙，你自己就跟中了彩票一样，人家给你回复一个字儿，哎呦，你兴奋的这一晚上睡不着，朋友，哎，小伙子，咱就这就太没出息了啊，是。咱们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对吧？我们要对她好，这个不假。但是有的时候，小伙子，恋爱谈成这样，你觉得，就我不说别的，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如果你觉得 OK， 刚坤老师没说，如果你觉得心里边也有些不舒服，那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思考一下你这种恋爱方式。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

0: 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

小小说恋爱不要这么卑微是吧？对，我觉得爱情啊，包括恋爱，一定要讲究的是对等啊，叫平等付出，地位平等啊。如果在恋爱当中，两方的这个恋爱的关系是非常的不对等的话，其实这段的恋爱我觉得是很难去坚持下去的啊。各位，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们这个是个婚恋类的节目，给大家来找对象的，我们有很多的嘉宾的资料是吧，今天呢也接受大家的报名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情感的这个故事的分享的一个，每周五的时间段呢是一个特别节目的时间段，我们本周有很多听友的一些问题呢会在今天来统一的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呢都是一些恋爱方面的感情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您现在正在听节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这么一个平台去发泄发泄，吐槽吐槽，我们只念问题不念您的名字，保护好您的隐私。在前天呢有一个听友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问了耿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耿老师，我相亲之后啊，应该是一个女嘉宾啊，他说相亲之后呢和对方的关系呢是模糊不清，不知道现在和对方是什么关系。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俩处到什么关系你自己不知道吗？他说哎呦，我真的我很困惑。我说怎么了吗姑娘妹妹，你给我说一下。就是说他觉得大部分人啊，相亲出来吃过几次饭，两个人没有明确的拒绝，就算是默认在一起了嘛。我说好像也不算吧，就出来几次饭就默认了，没有明确拒绝就默认在一起了。他就告诉我说，身边大部分的朋友就给他说啊，这种默认的想法到底对不对？也有人认为说，相亲其实就是一个认识异性的途径而已啊。相亲之后到底怎么才算是两个人就确定关系了？就问耿老师，哎呦，这一下子把耿老师给问着了，我就想了很久才告诉他。哎呀，这姑娘这问的问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你还真别说，是吧？就现在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啊，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后台的一些相亲的朋友，哎，出来吃了几次饭了，人家也不拒绝啊，不管是男的女的吧，是吧？两个人倒也行，可是你说这是恋人关系吗？是吧？也不是。不是吧，可是又是吧，你们是相亲的啊，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给大家来说一些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可能就算是耿老师的这个教科书当中的啊，这当然这是个理论知识，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呢会依据情况而定，但是我觉得大六是六不过来这些东西的。比如说各位老铁啊，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就是男嘉宾和女嘉宾是吧，咱们就假设一个男的多次约这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呢也多次的出来了，没有拒绝也出来了啊，而且呢两个人呢也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聊天很多次，这个关系是不是就确定了啊？其实我觉得基本确定了，对，这叫基本确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差一个正式的表白和承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女生的仪式感，明白了吗？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听清楚了啊各位老铁，我前面说的是经常约出去好不好啊，不是说你约了人家一回两回了，说耿老师你看我们关系就确定了，不是这样的，一次两次还不能完全代表，经常出去，这个经常出去呢少说五六次，多则十多次啊，少说就是这么个是吧，我觉得就这个数差不多有十次左右的时候，那我觉得如果你每次约人家女孩都很哎就出来，而且你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关系相处下来，不管是看电影聊天吃饭非常之融洽，朋友，那你就只缺一个正式的表白，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七夕节你表白就行了，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成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成年人当中叫做亲密接触啊，这个我觉得是

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比较能够佐证你们关系的一种最直白的一种方式吧。那所谓的亲密接触就是牵手拥抱嘛，啊，这个就是我认为比较直白的表达了。因为如果一个女生啊，她不愿意和你有这方面的关系发展啊，我们自己想一想，对不对？她连懒得都懒得理你，她怎么可能愿意和你牵手和拥抱呢？除非她目的不纯嘛，对吧？除了我们抛开这些来讲，所以如果她愿意和你有肢体上的一些亲密的接触，那朋友你也就只差一个表白了，好吧？

另外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就经常啊，就是逛街是吧？经常一起约出去玩，这个和上面的一样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帮对方处理很多的他的私事儿啊，这个很关键啊，因为一个女生呢，她愿意让你帮她处理她自己的私事，那我觉得这不是一般关系能做到的。这个私事有很多，比如说取快递啊，琐事嘛是吧？取快递、接送上下班啊，或者说她生活当中的一些自己的私事，麻烦你去帮忙。哎，这个站在女生的角度上来讲，这就已经是我个人认为很能佐证你们关系的这个确定了。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正儿八经的口头上的表白，就是哇我喜欢你是吧，人家说出来的话，那这就不用说了对吧。所以姑娘，我想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对吧，你们的关系你说你很模糊不清，你对比一下，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对吧，你对比一下这个男的，就现在你看你们经常有没有约出去，或者说你一约他他就出来啊，你们经常聊天，聊天也很融洽，经常吃饭，有没有亲密上的手牵手啊等等的，如果这些都还没有，那我觉得你再撑一撑好吧，你这还不是一段关系的正式的这个确定。但如果姑娘你对这个小伙子也挺满意的，那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把这段关系往前推一推，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一定非得等这个男生去主动好吧，有的时候我认为你要主动一点点，反而可能这个事儿会更快一些好吧。丽丽说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呀，我们常规节目啊是歌曲都是排好的啊，没法点，明天是周六周日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啊，咱们明天可以好吧。安然心说相亲又多次约会还不确定关系，那不是耍流氓吗？哎，有一些人呢，他是什么，他是哎呀挺磨叽的，我觉得是挺磨叽的，是为什么呢？要么就是太胆小啊，要么就是他不敢，对不对？真的是约了好多次就是不敢迈出那一步、啊、给人家女生弄得都干着急，没办法。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是吧，男生你看着确实是经验不足，那女生往前推一推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好成的啊，不一定非得等男生啊。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行，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2: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情感生活大乱炖，演绎人间百态，唤醒城市温暖浪漫。语音通话十二分，时光与你别来无恙。
1: 好，继续来开启我们今天亲爱的你的八卦日啊，我们来关注啊接下来这个听友的问题啊，真是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大八卦了啊，来关注一下。他说，耿老师你好啊，我现在特别的后悔，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感情里做错了很多事情，因为大约就是在一段时间里边吧，就前一段时间他喜欢上了他们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啊。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聊得还不错，可能是因为当时人家女孩呢，就是不愿意和这个男生太有过多的这个交流吧。然后呢，就是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有机会啊，于是呢就没有相处多久呢，这个男的呢就向人家这个女孩表白了。第一次人家女孩拒绝了，然后呢咱这个听友呢就没有停下来。接下来呢他就说，我连续两三次都表白都拒绝。当时呢女孩在微信里边说的比较清楚，她说我们性格不太合适，也没有办法喜欢上我，也不想继续浪费我的时间。她还说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只是她没有同样的感觉，希望不要再为她付出了。哎呀，人家女孩说的很清楚啊，我觉得兄弟大兄弟还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始终不甘心，我觉得可能她还不够了解我啊，也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好吧，所以我还是忍不住会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什么朋友圈是吧，每次发动态我都会反复琢磨，看他心情好不好，我还会安慰，看到他分享生活我还猜他会不会有喜欢的人。我还在网上给他买过花，但是他把花退回来了。我看看你想问我什么吧，我看一下啊，就是想问一下葛老师，我觉得现在我还有没有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优秀，还有没有机会啊？像我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我应该向他道歉，重新从普通同事做起，还是彻底停下来啊？哎呀，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吧，小伙子啊，首先呢耿老师很佩服你啊，我佩服你什么呢，你是一个很痴情的汉子，好吧，你对待感情呢是非常的坚持的，非常的忠贞的，非常的坚持不懈的，这是你的优点，好吧，这个我是要是吧，我要先表扬表扬，然后呢我再是不是接下来就是该批评批评的。首先第一点呢，小伙子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啊，感情的事呢他强求不来，对吧，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对你有多么的喜欢，好不好，就一般情况之下是做不到的，明白吗？感情要顺其自然，要两个人，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情相悦嘛。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两情相悦，你这属于单方面付出。首先呢你看一个单位的人家女孩呢拒绝三次了，哦，这不是说一次两次吧，我觉得你还，我跟老师我还给你鼓鼓劲儿，我说你再加把劲儿，三次啊，正所谓咱们有句老话说有一有二没有三嘛，对吧，这三次的拒绝呢人家跟你说的也很清楚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直白的说你们两个人没有可能，不太合适，人家没有办法喜欢上你，不要让你再为他付出，这个女孩已经说的很

很委婉了，很婉转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就没有可能性，好不好？这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条件不行，也不是你长得不帅，好吗？他就是不，他不 care 你这一趴，好不好？他对你这种不太感冒，没有办法，这真没有办法。你不要不甘心，有的时候你该甘心你还得甘心啊，你该忍就放弃还得放，你还给人家买花儿。我跟你说啊，小伙子，你这个时候做的越多，你错的会越多，你越给他弄这弄那儿的，他只会越来越远离你，疏远你，逃避你啊，甚至越来越反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这就叫适得其反吧。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呢，自己没有，就我们所说的，你没有一个自己的像样的生活，你天天围绕人家转，你关注人家的朋友圈啊，人家的一举一动啊，你自己好家伙，你就是不是，你看人家更新那个朋友圈，是不是人家有对象了，人家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你就说今天不开心了，不敢这样啊，不敢这样，都是一个单位的，不要弄得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不见的，都不成不了朋友了，你那个时候那才叫难受呢啊。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一个单位的啊，人家拒绝你几次了，他也知道你的心意了，不妨呢把这段关系呢，对不对，放平整，就当成普通的朋友去相处，先和他做做朋友，从朋友当中啊，兴许呢还有一丝丝的一些机会，因为你如果还能和他继续的去做朋友，还能约出来，还能聊一聊，那你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把这个事儿做绝了，就你们两个人连朋友都没得做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真真彻彻底底的就死了，好不好？所以你听我的，就是现在呢，除了工作以外，就不要再加没有必要的互动了，啊，没有必要的互动，除了工作以外，就和他很普通的朋友，是吧？当然了，你如果有一点点的超出朋友之外的这个日常的这种关心，我认为都不要太过于显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呢，你就需要让你自己，就是你说的啊，你变得更优秀一点的时候，更成熟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对吧？你也不要去道歉，你也别说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是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的，你就听我的啊。你如果真的一意孤行的话，你们两个人真的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啊！这就是属于在单位当中啊，叫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对不对？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身边就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就你八字都没一撇呢，你就给人家来一个什么蜡烛表白、花心表白的那种啊，弄得那么声势浩大，叫了一帮人，人家姑娘下不了台，两个人在单位最后真的是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了，很尴尬的啊。好，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啊，来自于河宝高速文源段，因为应急处置，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目前入口封闭啊，这个是刚刚我们收到的消息，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耿老师他有机会一起给他加油，他有啥机会啊？他有机会，一点机会没有啊！我跟你说，一点机会没有，这就不是持之以恒滴水石穿啊！我们老铁说持之以恒，有些事儿能持之以恒，有些事儿你持之以恒只会把这个事儿弄得更加的糟糕啊！他这个事儿就是典型的，你要是持之以恒，死的会更快更惨，明白吗？这就不是持之以恒的事儿，明白啊？有些人就是，哎呀，真是啥事儿都往持之以恒上面弄啊！这个事儿绝对不能持之以恒啊！这持之以恒，我跟你说啊，这叫懂下了啊！

我看一下咱这个老铁啊，耿老师，34岁离异，然后想问一下这个男嘉宾这个情况，耿老师怎么样啊？我来看一下你给我投的这个信息，93年，今年34岁，不是很漂亮那种姑娘是吧？但是也不丑，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3岁的儿子，现在跟男方。现在你在盐湖区是某幼儿园的老师，

0: 父母是做生意的，前年离的婚，离婚这两年呢也陆陆续续见了不少男生啊，但是都觉得没太合适就没搭理啊。我看一下你这个男生的条件啊，这个是小姨介绍的，目前在厂里当管理，一个月7000多，有房有车，年龄有点大，38岁，但是是短婚未育，老家是农村的，父母有没有也没有退休金，有一个姐有一个哥分别都结婚了。你不满意在哪儿呢？让我看一下啊，个子方面，个子不高，只有1.7米可能都不到，然后还比较瘦，父母还没有退休金是吧，比你大4岁，38岁，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你要让我给你说吧，你看哦，人家男孩的这个条件各方面呢还行，我觉得还行，在盐湖区厂里边当管理肯定也算是一个小领导了嘛，7000多，年收入大概就是小10万吧，就快10万左右，在咱们运城也就是很不错了，有房有车，如果是不是按揭是全款的话呢，这条件是 OK 的。38岁的话，今年呢应该是38岁，应该是88年左右，这样的是吧，啊，短婚未育嘛，啊，人家没有生过孩子，你这有个孩子啊，那么有大概有可能就是第一呢，你们俩结婚之后，这个男的应该是不是还会要和你再生一个孩子，因为他没有孩子，你有孩子是吧，所以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接受。第二呢，父母退休金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考虑吧，啊，因为有些女孩呢确确实实很在乎这个，我个人认为也很重要吧，因为父母有了退休金之后呢，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压力各方面呢肯定会轻松一点嘛，是吧，他父母最起码他自己一个月有自己的这个能照顾好自己。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硬伤就是身高和体重了，我这么说可能没有别的意思，不到1.7米，100来斤，哎，确实有点稍微瘦弱，一个男生啊，就是如果不到1.7米的话还100来斤，这个需要你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你有多高啊，你只是说你93年，34岁，如果他和你的身高差不多高的话，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有一点中规中矩了嘛，就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其他方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不能直接让你就 pass 啊，或者说那什么，我个人感觉是可以考虑去见一见的，但是如果你心里边对于他的这个是吧这个身高体重各方面呢你特别在意的话，那我认为你就放弃吧啊，有些东西不要在心里边有这个疙瘩，但是你觉得你还能说得过去，那我觉得你可以见一见啊。
1: 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

0: 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首祝酒歌送给大家啊，但是不是让大家现在去喝酒啊，就是今天呢毕竟是周五了嘛，要放假了是吧，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在今天呢就是约着三五好友晚上呢去小聚去放松放松啊，这个消除这一周的这种疲惫。记住，我一定要记住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好，那么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今天的八卦日一些听友的一些问题啊。耿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向您提问。我认识一个女生啊，是前段时间朋友介绍的，我们唯一一次见面呢是前段时间一个月以前啊，但是其实后来没有怎么聊啊，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该聊什么，所以联系并不多。但是从这个八月初开始，这也没几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聊天变多了，他有时候还给我发语音，语气比较轻松，偶尔还有点撒娇的感觉。昨天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怎么还不找女朋友，我当时说这种事看缘分，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把闺蜜介绍给我。这话耿老师我有点拿不准，我不知道他是真心想给我介绍他的朋友，还是在故意试探我的态度。如果他下次再提到这件事，我该怎么去回应才会不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耿老师请回复啊。这姑娘挺会玩啊啊。我跟你想，我想想怎么跟你说这个事啊，让耿老师怎么来跟你说说这个事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女孩呢是你朋友介绍给你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朋友呢想让你和这个女孩呢两个人处一处啊，把这个关系往下去处一处。但是这个女孩呢和你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人家没有过多的去表态这个事，比如说她答应去做你的女朋友，还是说你们两个人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去发展。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突然有一天给你的聊天的内容又是发语音，而且呢语气又是这么轻松，还有点撒娇的感觉。这无外乎于两点，就是第一点呢，他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朋友我这么跟你讲吧，他在外边游荡了一圈之后，就是结交了或者是认识了很多的这样的相亲的对象之后，他就在做比较嘛啊，和你和他和 ABCDEFG， 他比较完之后他就觉得你可能是那个比较让他满意的，所以他现在把所有的重心把所有的能量先放到你的身上，因为毕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突然之间他又给你这样的话会显得比较突兀。但是怎么能让这样的一种感觉不突兀呢，就是他叫借花献佛式，这一招其实挺厉害的，就是说哎你怎么是吧，还不找对象啊，几个月以前我们就接着这你能忙什么呢，是吧是吧，乱七八糟的给你有的没得聊，说你看你也说看缘分，哎我有一个闺蜜挺不错的，我把她介绍给你吧朋友啊。她要是想介绍给你，她一定不会这么说的，你相信我，这个把闺蜜介绍给你，那闺蜜那就是一个挡箭牌，她其实就是在套你的话呢啊。你不用拿不准拿不准的问题，她肯定是在套你的话，她没有想真心的把什么她的闺蜜介绍给你，她就是在试探你的态度，在试探你你愿不愿意和她把这个关系恢复到就是以前那个是吧，那种比较平和的比较顺畅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要告诉我耿老师说怎么去回应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呢有 N 多种回应的方式，你比如说调侃是说，就打个比方吧，就如果你对这个女孩也觉得还行，也还觉得可以尝试去接触挺满意的，你就说你就挺好的，不用介绍你的闺蜜了。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吧，调侃的去说，开玩笑去说，哎就会让她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想问耿老师这个我的意见，第一我觉得他是在试探你，而且呢他明确的想和你有一是吧，和你有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他用不断的一种小的技巧，反正这个女孩我估摸着她是在外边肯定是衡量了一圈之后又落到你这儿了。所以现在你的态度是一，你还是比较占有优势的，因为这个女孩她提前她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和心意已经发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在恋爱当中呢她已经是露了先招了，你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从见招拆招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你现在占有主动权，如果你觉得你和这个女孩呢你认

哎呀，没有办法，就有的时候，哎，就是在婚恋当中，像这样的事儿啊，挺多的。我实话实说，比这个狗血的还挺多的，也充满着各种的那种小的算计啊，是吧？各种的那样的一种心理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博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婚恋呢，有他有的时候他这还真的得这么一想啊。好的，各位老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我是耿老师。今天是周五，也是我们的八卦日啊，就是我们的听友的一些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嘛，只念大家的问题，不念大家的名字啊。这些问题呢，来自于我们后台的老铁以及亲爱的你微信号当中一些听友的这个留言啊，我们会把它截取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自己也想在一个平台当中啊，来发发牢骚，来说一说，我们只念您的名字，不念啊，只念您的问题，不念名字啊，让您有这样的一个发起的这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与你说，耿老师，我有一个发小在，亲爱的，你报名了，有他的信息吗？王先生是吧？你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有，这个我们在本中念了很多次了啊。我把他的情况我再念一遍，你看有没有要改的地方啊？我觉得大鱼是不是给他匹配了一个呢？我前两天我听大鱼还在说他，95年生人，1米72，140斤，大专学历，现在是做这个模具制造的啊，在盐湖区居住，啊，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就是10万左右，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车房都有，是全款那种啊，因为无贷款嘛，是吧？平时喜欢旅游，择偶标准呢有点太简单了，就选了一个开朗，啊，就写了俩字儿开朗。我觉得择偶标准他是90年。95年的话，能不能比如说工作年龄上面再等仔细一点，有就是是不是这个啊，有没有要改的地方？丽丽说绛县高速口为什么堵车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刚收到高速的这个信息是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我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啊。河宝高速文远段应急处置的原因，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吧，我帮您问一下好吧，具体的情况我帮您问一下，但是这个没有说是绛县这块啊。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老铁刚刚留的言。耿老师，您说怎么能判断一个女生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因为习惯或者是为了物质才跟我？这个我觉得老铁你那感觉不出来吗？就是我想说一下，你自己真的感觉不出来吗？就一个人他是冲你哪一点呀？这个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人心隔肚皮，我们都希望是吧，能遇到一个是冲着你这个人去的，而不是冲着你的钱啊各方面的，对吧？那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钱，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经济实力怎么样啊。你要问我怎么去区别这个我没法在节目里边去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经历了什么，或者说你们对吧都有哪些感情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有些事儿呢，一作为恋人来讲能感觉出来，这种感觉不用别人去教，你自己能感觉他是图什么的。第二点呢，就是你就相信耿老师一句话就行了啊，就是通过事儿去看人。我现在是真把这句话理解得透透的了啊！以前呢，总觉得身边呢 好多朋友啊，乱七八糟的是吧？就觉得自己哎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还是那句话，朋友们，成年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就这么残酷。当你遇到事儿之后，到底谁是那个真正的在你身边的人，愿意去帮助你的人啊？你就明白了。所以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他能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能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因为相互体谅很重要。第二点呢，在钱上面呢啊，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如果你真的你是一个很有钱的听友对吧，你就是我们假设你现在很有钱，那可能这个女孩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手段，她不能一上来就那么明白的就冲着你，你给我买包包，你给我买什么什么，那她就这个女生就太 low 太低级了，对吧？可能呢她啊，人家会表现出一种对你的金钱毫不在乎，只图你这个人。所以说你要和她去放长线，去经历一些事儿，尽量的时间去长一点点，好好的去看看这个人啊，顺带比如说能不能经历一些事儿，对不对啊？来看看她。另外一点呢，就是从他平时的生活当中他自己的消费观呢来也能判断出来。比如他是一个特别讲究，哎呀就这么给你讲吧，就是到哪儿是吧就很精致的一个女生，要拍呀要买呀等等的，那我估计大摩招的你要看看他的消费能力和他的这样的一种能不能匹配上啊。如果人家女孩挣的也很多，那另当别论，好不好？但是如果他确实挣的也很少，可是他喜欢那种比较奢侈的奢靡的生活，那我觉得就要考虑考虑。所以很多事情具体还是要通过事儿去看啊。所以你问的耿老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不能一时间马上就回答你啊，但是确实可以通过一些事儿啊，去表现出来，好吧？啊，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现在入口开通啊，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中条山隧道现在往河南方向目前入口开通，这个开通之后呢，可能啊，是吧？稷山新疆那边可能就会好一些吧。直到看出你的皱纹。他说还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是吧？那如果没有接到，可能就是目前还没有比较匹配的。然后你晚上啊，与你啊，你晚上问问他的择偶标准啊，这个开朗两个字儿，倒不是说不行啊，就是说有没有更加准确一点的，那么我们在寻找的时候会更精准一点。因为我们这边你像那95年说句不好听点的，和他这个匹配的挺多的啊，挺多的。你想这个98年比他小3岁，95年同岁，甚至94年你看都 OK 的，对吧？但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呢，因为开朗我有时候还真拿不准，我觉得看他有没有比较准确的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啊。行，你晚上问问他之后，因为明天不上班吧，咱们周一聊行吗？王先生这边资料是有的，您放心啊，我们这边是有的啊。
好的，那么接下来来自于林志这个不是林志怡，我说错了，林忆莲的一首至少还有你，我们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八卦日的这个整个的话题呢也就聊到这儿吧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一些问题呢我也就私下解答了啊，有些问题呢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来探讨啊，因为我现在不想在节目里边再去说那些什么出轨的乱七八糟的是吧，尽量少说，所以有些呢我们就文字回复，有些呢就用我们亲爱的你的号啊语音回复吧，在节目里边呢咱们就不说了。

0: 嗯，耿老师他要求不高，大一点也可以，就是好相处就行，是吧？是这样吧，我给你念上几个女孩的嘉宾的资料行吗？你因为他本人没有在听嘛，我给你念几个，然后你个人感觉一下，他能不能接受离异不带孩儿，还是就只能接受未婚？这个你能不能替他做主啊？行，我先给你念几个啊。我给你念，我觉得这个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首先比他小两岁，九七年的吕女士啊，吕女士，1米65，120斤，97年的啊，学历倒不高，是一个高中学历，她是大专嘛，啊，两个人就是差不多吧。这个女孩呢，她是属于做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人家自己是吧，自己这个公司这样的啊，就在咱们盐湖区禹都这边，收入就是10万加左右啊，未婚，那女孩长得也挺漂亮的，就是想找一个反正演员吧，有上进心，这是一个啊。来，我们再来给你找一个啊，我再来给你找一个，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啊？还第二个就是和他一般大，曹女士啊，曹女士，1米62，115斤左右，然后呢，也是在盐湖区工作，算是在单位里边上班吧，啊，单位手续是事业编这种的，未婚，家里边除了父母还有一哥哥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在珠宝店上班，94年的一个姑娘，哎，我觉得这个也行，这三个我觉得你可以来挑一下啊。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0: 如果没有听到话与你啊也没有关系，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这边呢，我还是那句话，其实95年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还比较好找，如果他自己也不挑的话，就更简单一点。现在的问题就是说95年呢有一些离异但是未育的。

0: 看他能不能接受，那这个范围就会更广。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女孩这些工作她如果也不挑的话，那我这边呢也可以问一下。不过她如果是做这个模具制造的，她本身不是体制内的话，可能我刚刚念的几个在单位上班的估摸着不行，所以我还是尽量的，比如说在银行上，不是银行，我说错了，就是说个体的那个自己开公司的那个或者是在珠宝店的那几个，那我觉得这几个不妨她可以考虑一下，好吧。这韭菜长得真沃，他割不完就算了。哎呀，也其实也不是了，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把一个人去想得太坏。其实那个男生呢，他问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判断一个人喜不喜欢他啊？我觉得就是人就怎么说呢，心比心吧。啊，你和他这个人去真诚的去交心的去聊去谈，我相信他也会一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第一，去经历一些事儿。第二点呢，就是看他平常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和他自己生活的消费啊等等的。第三点呢，看家庭，啊，看家庭，然后呢，看他的朋友、他的圈子。我觉得这都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去佐证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因为这是逃不掉的，啊，这个是他再怎么隐藏，有些东西他是逃不掉的，对吧？当然了，老铁，如果你真的很有钱，那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是不是？啊，还是凡事呢，还是三思而后行，对不对？
1: 有婆婆美丽的笑容环绕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0: 今天是立秋啊，还有一些很多老铁呢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这种营销是没得说了，挺厉害的嘛。反正今天可能是奶茶店的生意会好一点点，天气也不错，喝个奶茶也行吧，给孩子买一买，或者给今天呢也算是有仪式感啊，给自己叫追求的小姑娘买一杯奶茶，我觉得是 OK 的，对吧？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种仪式感，去表白一下嘛，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吧，明天就是周六周日了，在这儿呢，耿老师祝愿大家在周六周日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明天呢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值班的主播会给大家来分享很多好趣的、有趣的故事和话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来进行点歌，想听什么歌，在周六周日我们一起来 happy， 一起来畅快的去听歌吧。今天呢，亲爱的，你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感谢各位啊，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姐姐吃一会儿就要上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的话呢，要跟各位进入到每个周五我们汽车驾到的特别节目板块啊，汽修智囊团的节目板块。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我们来欢迎一下小杰老师。哎，是不是中气十足啊？我们就说 是一定要准时开标的。
1: 对。那必须是菜市店进这直播间，
0: 可不是吗？在进这直播间的前多少分钟，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有另外一个版本，一直找不到小杰老师的身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1: 我一定会菜市店进直播间，不会让岳阳失望吧？
0: 会让我久等。小杰老师踩着他的专属节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其实昨天就有预告过，如果朋友们最近啊爱车有一些什么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问题吧，它就是那种不痛不痒，就是好像不处理一下总能听到一些比如说异响呀，好像有没有大碍的这种。
1: 对，
0: 像这种的话大家其实在线上可以咨询一下，也许就是一个很小的方法就已经帮你处理掉了，解决掉了，对吧？那可能有一些的话已经是一些大问题的前兆了，那还得要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判断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把你这个节目的这个车辆的具体的一个车况啊，包括你遇到问题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声音啊状态呀、更好的告诉我们啊，让小杰老师在线为你诊断一下了。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参与节目的方式啊，非常的简单。各位呢可以依然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呢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啦。 Hello， hey， hi。 来看一下言人总说小杰限时返场。对，限时的，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了。
1: 对，每周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啊、但是这一个小时时间里头呢，还有15分钟的黄金广告时间。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小杰老师来的时候，我们的广告是有减少的。
1: 紧跟着你缩短了。
0: 对，就是就满满的干货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我们先来看一看之前朋友们的留言啊。赠风与你，他说他呢是这个坦克的300，水温正常，然后呢自己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改装呀或者是越野呀，目前才行驶了6500公里，但是他每次停车的时候都会感觉这个风扇的声音巨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1: 按正常来说，它这个风扇的声音呢，它回响是正常的，但是它这个巨响呢，可能就又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或者是属于一些异常情况。按正常来说，它这台车呢，目前行驶了6500公里，属于在三包期之内，可以到那个就近的 4S 店或者是属于那种服务门店，它应该会给你免费更换一个。那个风扇就可以啊。
0: 这个就是还比较新嘛，就是也没有跑多少公里，就还是在这个质保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啊，大家去看一看。另外就是这个巨响，是不是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可能你以前开什么车，然后你突然换一辆车不太习惯，你会觉得它的声音会不会比较大？
1: 对，如果说是同级别的车，它都是这个声音，那可能它就属于一个正常啊。如果说是你经常比如说开电车，电车的那个噪音呢，它确实是比那个油车要声音要小啊，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差异化，每个人的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对吧？有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响。你现在可以到就近的4S店先去做个检查吧。
0: 对，
1: 好吧，
0: 对，先来听一下，哎，是不是到底是这样一个状况啊？
1: 对，
0: 看到我们抖音端的朋友说，哎，我的车不好，我就都把车卖了，就一劳永逸换。

0: 良心的。
1: 这个呢，其实我个人的每个人的认知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呢，我个人认为现在，车呢，它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嗯
1: 啊，没有必要去一味的去追求去做一个攀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大家只要觉得开着，能开就行，开着舒服就行，或者是经济就行，对吧？
0: 经济实用。
1: 对对，它只要能给你日常出行带来个方便就 OK， 对吧？
0: 对，正常运转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啊，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或者是发表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问题都可以线上咨询。来看一下奔赴山海，他说小杰昨晚说的电视台见。
1: 嗯，
0: 昨晚还哎对。昨天晚上直播了是吧？
1: 对，昨天晚上我是用自己的号在开播。然后这个奔赴山海呢，他昨天告诉我，他从318回来了。
0: 对，然后就自己还拍了一个什么视频，比较火，比较成就感的一件事儿啊。
1: 对，目前他那个播放量是相当可以啊，已经上了个小热门。
0: 对，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友，他问到的是说这车子呢现在已经9年，开了20万公里了，避震器没有漏油，说是这个公里数的话它有必要去更换吗？
1: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把这个体验感，就是开车的这个行驶的体验感想变得更好一些，那可以把这个避震，也就是说减震，作为一个更换。9万公里它没有漏油，没有异响，它还能正常行驶，但是它的舒适度和那种全新的它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它是有一定的差距。如果是想追求那种比较舒适的体验感，那我建议你可以去更换啊。但是效果明显不明显，那只有你个人才能知道，你个人去体验，对吧？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塔子山公园，他是腾势D9 DMI， 今年第5年了，车况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不想去这个直营店去做这个常规保养，能否把机油换成壳牌的机油呢？是这个意思吗？发都是繁体字啊，再看半天。
1: 你是在考验主持人这个职业能力啊？还好啊，都是清华北大出来的啊，把你这个都顺顺利利给读完了。
0: 小杰老师说翻译正确。
1: 翻译正确，非常流畅的啊。其实是刻意的啊。他可以把这个油换成壳牌机油，没有问题啊，可以放心的去换。
0: 当然现在新能源的车就是有一些这个质保的政策呀什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维修啊保养啊，就是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这个电路方面的，还是要到 4S 店去保养。对吧？就有一些车型或者有一些在这个政策内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纠纷啊，你
1: 对。
0: 来看一下独行者，他问到的是他刚才说就是车子遇到问题的话，有问题就检查，没问题接着用。他说检查一下避震器的下压离合回弹怎么样。
1: 这个呢他目前没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没有一个标准，他只能说是把减震拆下来以后然后按下去看他回弹不回弹，他回弹和回弹比较好，这是两个概念。只有说是拿一个全新的和从车上拆下来，它两个同时按到底，然后同时放开手，然后看它这个回弹的效果、回弹的时间，它一样不一样啊？这个呢是需要把有个新旧对比才能看出来的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暖染，他说是2012款的爱丽绅前下摆臂的胶套，有没有这个原厂的可以更换？说是在4S店换的话是要换这个下摆臂的总成。
1: 现在其实很多车型在目前在市面上它还没有单独的胶套，能提供单独的胶套呢只是个别车型，部分车型，比如说大众车、德系车，这个呢它有可能会单独提供胶套，而且呢它也是根据每款车来去 来去提供的啊，并不是所有的德系车它都有啊。
0: 对。

0: 所以要看具体的车型了。那这个的话，人家就是建议他去换这个总成。
1: 对，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换单独轿车的情况下，我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你之前你这台车之前是换过夏之笔，是一个副厂的夏之笔，那我告诉你，你这台车它是不适合单独更换轿套的，知道吧？如果你单独更换个轿套，它撞进去以后，它可能是比较松垮的，会摇晃的，知道吧？包括还有一些换一些不太好的，质量不太好的这个轿套，它撞上去的时候，它就会松垮。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么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有条件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去更换夏比总成啊。
0: 嗯，对，就是还是就是一样的一个建议啊，
1: 是
0: 来让你的这个车接下来可能会更加的顺畅，更好使用一些。大家呢如果有哪些观点和看法，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各位呢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抖音直播间，关于车辆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线上咨询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小杰老师啊，有多年这个汽修经验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线上来做一做诊断啊，来看一看你的这个车到底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情况啊。各位都可以把你的问题更加详细的描述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抖音端，公众后台的话依然是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广告时段，抖音端精彩不停。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青苔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15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来，掌声欢迎一下小杰老师啊！大家呢在抖音端可以跟我们聊聊很多啊，包括我们运城的这个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可能想，哎，更换一个车里面的这个什么样的部件呀，对吧？它的这个价格呀，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呀，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包括你车辆的那个具体的情况、状况，包括它所发出的声音，大家描述的越详细啊，那我们可能给到的建议也会更加的
1: 精
0: 确一些。来看一下 Zero 这位朋友，他说我的是雷凌双擎，换完了 NGK 的火花塞之后呢，感觉油耗增加了。我看有人说是因为热度太高了。NGK 是7，要用电装5或者6的，我需要换回来吗？
1: 这个呢，我需要去强调一点啊，它只是个人感觉啊，它是感觉油耗比之前大了，其实你可以去具体地做一个测试，看是不是比之前的油耗量过大加大。怎么来去测试？你比如说你到某一个加油点去把油箱加满，
0: 加一下公里数，
1: 对，把那个油枪加停位置，然后把那个小标清零。比如说你不管是跑了100公里或者是120、30、40公里都可以，因为它不可能这很准确的，那就100公里到了那个加油站，对吧？他不管跑多少公里，
0: 对，
1: 然后到同一个加油站，尽可能的能停到同一个油箱跟前，再一次把油箱加满。在这个期间呢，油箱他加了多少升油，花了多少钱，和他跑了多少公里，这个呢换算几乎上下，他
0: 误差不会太大。
1: 可以说几乎误差在，
0: 没有误差，
1: 对对对，几乎没有什么误差，
0: 误差，
1: 对对对，你可以去实际的测一下。NGK 的这个火花塞呢，首先它是一个乙酰的，属于乙酰的一个品牌，这个火花塞呢，它品质可能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他说是这个热值的7、5、6，这个呢可能是需要一些主机厂一些数据才能去确定啊，因为我不确定你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数值，对吧？但是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它这个呢不会影响的不是很厉害啊。你
0: 也有可能是错觉，比如说油价涨了，
1: 对对对，
0: 会有这样的错觉，
1: 是，
0: 哎，怎么算都感觉你这油耗好像高了，
1: 对，
0: 那最近不就回落了吗？
1: 这个呢你只能是说多少升油，多少升油跑了多少升公里，
0: 对，
1: 对吧？因为曾经的油价在便宜的时候5块多钱6块钱，对吧？现在的油价是多少钱，对不对？这个呢不能用钱去来去换算这个公里数，知道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才熊猫啊，他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2015年的这个奥迪 Q5 目前呢是行驶了13万公里了，但是现在呢大概行驶这个3500公里左右，就感觉会烧一升的机油，说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呢，如果说是你能接受这种现状，就是3500公里加一升机油，那你先讲究着去开。如果说是你现在接受不了你这个车，
0: 它也是通病，
1: 对对对，算是一个通病吧。其实呢现在很多车烧机油都是因为平时的保养不当，都是因为保养不当造成的这个烧机油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啊。啥意思？就是在现在的这些中段或者是中高段这些轿车家用车吧，就是在保养的时候，有很多商家都会给车主去讲，我给你用的是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保养一次。其实这个呢我就是一个误导吧，啊，就一个误区。之前在节目中聊过很多，就是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我建议大家都是在5000到7000。

0: 500公里，就是7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啊。有的人说我用的权衡的机油没有问题，你就我按10000公里，往往都是这种情况，它烧机油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啊。其实机油呢，在10000公里的时候，第一它会氧化，第二呢，目前在咱们这个的活动片区里头啊，就是到10000公里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油腻杂质，并不是说机油不好，知道吧？而是10000公里这个时长还有这个公里数，它机油它本身它会产生一部分油腻，再加上你跑了10000公里，它也会产生一定的杂质和积碳，明白吗？所以我一直在给很多车主就是在聊，不要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你就是一年多保养一次，对不对？那客户咱就按这台车客户来说，他保养一次也就是在600块钱左右，对吧？一年他也就是多花500-600块钱，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500-600块钱去省这个钱，而且呢后期他可能会给你这个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去做什么面拆之类烧机油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就无形的增加了很多的步骤，然后后续的话对这个车况其实也不太好。
0: 是，其实呢我一直建议大家是5000公里到7000公里再去做一次保养，反倒是现在很多的这种面包车、双牌车、这种拉货车，现在几乎你看不到烧机油。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车呢，他的知道我的用的这个机油呢，也就是最普通、最低端的机油，那我就跑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跑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反倒是这些车呢，跑了10几万公里，甚至20-30万公里都不带大修的，都不带烧机油、缺机油的啊。反倒是你开个帕萨特、迈腾，或者是这种，稍微就是好一点的车子，现在是跑了10几万公里，开始大面积出现这种烧机油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常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养车是比较重要的。
0: 是，
1: 你提前去保养，而不是要等到它就出现一些问题，
0: 对，
1: 然后自己可能觉得比较难受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靠谱的曾 Sir 啊，他有留言，他说这个长安的 SUV 跑120比较平稳，超过120到130、140，方向盘就非常陡，说是四个轮都去做了动平衡没有问题，这是什么情况？
0: 其实呢，在你这个评论区呢，在不是在你这个留言呢，其实我更多的说，你这个车就属于正常啊。为啥？因为国家咱执行的标准，最高时速是不能超过120的，没有哪一条高速是让你跑到130、140的啊。如果在120之内，你属于这种正常情况，那你建议我我建议你可以不用去对它进行一个维修，知道吧？啊，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把这个130、140方向盘抖动的问题做一个彻底的解决，那这个呢还是去做动平衡啊，或者是看一下你那个轮胎，因为在市面上，在修车，很多修车每天虽然大家都是在做动平衡，但是有一些设备不同，它的精密度不同，知道吧？为啥说120以下你没有问题？因为一般的设备，就是普通的设备，在做完动平衡又做完动平衡以后，120以下它是不抖动的。但是120以上为什么会抖动？是因为它这个设备的精密度不够。所以呢，它做不，它完全没有给你做到彻底一个解决。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更专业的一个门店吧，去做一个动平衡啊。因为这个设备呢，我也经常会看到，你像比如说有些设备卖1000，有5000的，还有8000的，对吧？那8000块钱的设备做出来，你这个动平衡肯定和做花1000块钱的设备那个动平衡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啊。
1: 对，另外的话就是说，你真正要跑到这个车速的这种概率或者是机会，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0: 其实呢，就我刚刚说你这个问题呢，我真的是我认为你这个车子属于正常，对吧？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它没有一条高速是让你超过120迈的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奥利奥，他问了，他说这个马自达的这个喷油嘴是必堵的吗？你从哪儿听的这种说法？他说是我的是20款的 CX4，该定期洗喷油嘴还是加燃油添加剂什么的？
0: 这个呢，可能和平时的用加的油吧，有一定的关系啊，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真的是堵了的话，那就只能换啊，不用去洗，那个洗了起不了什么太大作用。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也遇到一些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或者呢是在抖音端来进行线上咨询的。各位呢可以把你的问题留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食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4: 胎压警报、
5: 启动困难、
6: 电瓶亏电、
7: 发动机故障？
1: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1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欢迎大小杰老师啊，朋友们都去哪里了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吧。各位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啊。

0: 一周只能见一次小杰老师，大家可是要抓紧机会，抓紧时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赶快在公屏上跟我们来留言了啊，或者是在广播的后台来留言。我们再来看一看小飞啊，他说呢是这个凯迪拉克的 XT6，装了非原装的360，中控屏呢就闪烁失控，除了拆他这个360，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你都给他说出来了啊。
0: 唯一的一个办法。
1: 对，啊，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在后期加装的这些360呢，很多车主呢都是一味的在去了解价格。很少有人去看品质。如果你加装一套纯原厂的这个360，但你可能会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人家那个360它是不会挑的啊。如果你不想让它挑，那有可能就得装一套比较好的或者是原厂的360，那个它不会挑。
0: 对，这种选装就状况就是还挺多啊，很多朋友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1: 是因为平时在装这个做这个改装或者加装的同时呢，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了解价格，A 价问一问， B 价问一问，
0: 性价比高一点，
1: 对， C 价问一问，C 价便宜我可能就会选择 C 价的，但是往往这个产品的品质没有办法去控制了。
0: 对，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市面上很多的这种配件呀，包括一些选装的东西啊，它其实价格都是很透明的。
1: 对，
0: 对吧？很透明，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有一些的话，就会跟你讲说，哎，我们这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个价格低一些的，或者你自己认为性价比高的。
1: 是，但是作为一般的车主呢，90%都是听价格。哈哈。
0: 对，觉得看多少钱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啊。
1: 是。
0: 朋友们，大家呢在车辆维修保养方面遇到的问题，包括最近你的爱车状况还正常吗？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来进行留言的。来看一看，脚彩虹他说，这个请教雅阁的刹车总是感觉有尖锐的异响，是什么原因？
1: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情况下，你这台车的刹车片之前是在外面更换过。这也就是说，刚在上一个段在说这个只听价格不看品质，有很大的关系啊。便宜的刹车片换好一副也就是100多块钱，稍微好一点的200多的、300多的等等，价格不等啊，价格不等。这个呢是你这个刹车片的材质的问题，那建议你直接重新再换一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材质的刹车片，它应该就不会有这种声音了。
0: 来看一下木纸啊，他说，老师好，我的车一年只跑了2000公里左右啊，我保养的话多长时间保养一次，就是其实这车一年开不了多久，开不了多少里程，这种的该怎么来保养？
1: 那如果说是你像这种情况，那我真的还是建议你按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啊。如果说是你2年能跑5000，按2年，如果3年能跑5000公里，那你就按3年做一次保养。
0: 对
1: 啊，哎，如果说你3年都没有跑过5000公里，那我就建议你3年做一次保养，行吧？
0: 小杰老师说，我建议你把它卖掉。
1: 那不行，
0: 租车就好了。
1: 那不行啊！你看，有一些人他开车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不开，
0: 但是
1: 我必须得有。
0: 对，
1: 对吧？啊，所以呢，我不建议你去卖车，而且卖了以后呢，你这台车，它肯定是亏的比较多。所以我不建议你卖掉它，那就是如果你3年都没有跑过5000公里，那就按3年去做一次保养，好吧？
0: 好的，木纸啊，木纸有收到我们的消息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咨询。来看一下云化天，就说丰田保养有推荐的地方吗？你可以找小杰老师呀。
1: 我觉得云养这个建议不错啊。
0: 我最直接了，是不是？他说保养车选什么好品质的机油，有没有推荐的地方？你看你又问一遍。
1: 同样的问题不能问超过3遍啊。
0: 问3遍你就赶快看一看我们的在榜一啊。
1: 对，
0: 问问榜一。问问榜一。他刚才问到这个丰田，说这个好品质的机油该怎么去选择。
1: 其实呢，我觉得只要是不管是任何一款的这个品牌的机油，只要是它从正规渠道来的，它的机油的品质都没有问题啊。它任何一个牌子的机油，它都会分低端、中端、高端，甚至任何一款的机油，它都可能都分为10几个这个型号，知道吧？ 有低端、中端的、高端的，它低端的还会分，中端的和高端它同时也会分啊、只要你用能用一个比较正规的从正规渠道来的牌子机油就可以。
0: 好，来看一下爱贫嘴的大宝，他说昂科威 9AT 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用哪种方式更换？
1: 一般情况我建议中立更换就行啊，也就是什么是中立更换，也就是说把防油螺丝拧掉，把油流干净，重新加油，这叫中立更换。没有必要去用那种所谓的机器更换啊，那个呢没有太大意义啊，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没有太大意义。
0: 对，
1: 最主要是你钱花的比较多啊，这个是事实，
0: 就常规的方式就可以了。
1: 对，那公里数呢，一般情况那建议大家就是八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0: 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 Michael， 他说这个帕萨特的这个静音问题怎么解决？静音问题这是噪音问题吧，就是希望静音效果更好一点。
1: 这个呢，因为每个人的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按正常来说帕萨特的它的静音效果还算可以啊，比日系的隔音效果要好得多啊。如果说是你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大，你可以到就近的专业修车门店先让师傅听一下你这个声音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声音啊，有可能是轮胎的噪音，或者是发动机的噪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轮胎轴承的噪音，对吧？这个呢先去检查你这个车本身有没有问题，好吧？
0: 对，有时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我们来看一下200斤的小苏，他就说了，他说2万公里的宝马三系，我怎么感觉这两个月突然油耗高起来了？
1: 那是因为有硅的原因吧？
0: 是啊，油这两天不是都会有一个这种下降吗？
1: 我觉得按正常情况来说，2万公里的这个宝马，它的油耗应该不会很大啊，和你新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除非是你个人脚踩的比较狠了，或者是这个最近你用车的习惯有一定的改变啊，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刚刚说那个油价在发生变化啊，可能你觉得价格那个耗油量比较大，但是按正常情况下2万公里它和新车是一样的。
0: 好的，那云天化一直在纠结去哪里修，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榜一啊，榜一在市区嘛，就在那个雨都双龙桥啊，双龙桥。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他要问到说这个想问小杰老师，京东上买的这个壳牌洗力200元左右的能用吗？
1: 那线下没有吗？那为什么要在线上？为什么？那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对不对？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就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很多朋友问那个轮胎，需要到网上去买那个，其实价格算下来跟我们在实体店是差不多的，但是实体店的服务就会更加的就是放心，尤其是这些机械类的这些，大家为了省心的话啊，我觉得你实体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1: 该说不说啊，因为之前有很多经销商他都没有办法去保证他这个机油的渠道，明白吧？所以呢，你为什么非要在线上去找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不合适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天化，你刚才不是问到的是保养吗？你是问到的是保养啊，怎么又说到人家哪儿的这个油品不好了？有点晕是不是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线上收看直播啊，也可以在公屏上来咨询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杰超他说的这个荣威350正时链条有没有必要换。
1: 这个呢是需要去做一个拿电脑读取一下这个数据，如果它这个误差正负0.3，那你可以不需要更换，超过正负0.3那是需要更换的，或者是说你现在开的那个发动罩以后在启动的那一瞬间你那个发动机噪音哗啦啦啦啦有这种声音，那就需要去检查或者是更换的。
0: 好，来看一下赵大鹅啊，他在后台留言，他说马自达踩油门的时候呢，就是感觉这转速上不去，觉得这个车没劲儿，是一个什么原因？
1: 哟，这个呢具体的检测的实测
0: 或者说是你多长时间你出现这个问题了，对吧？比如说你之前你觉得还正常，
1: 对，
0: 你比如说具体的情况，
1: 对，你比如说这个呢，有可能是火花塞啊、节线膜过脏，它都会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加速无力啊，包括还有废油这种情况、嗯、啊，这个呢是需要去检查的。
0: 嗯，好的，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的爱车遇到的问题可以依然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运城广播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在公屏上来进行咨询了。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1: 6:45，欢迎回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守候在收音机旁啊。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1: 啊，来欢迎一下小杰老师啊。那今天呢是我们每周五都会上线的汽修智囊团的节目板块。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最近呢自己的爱车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想要来线上咨询一下的话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或者是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发消息就能够看得到啦。我们来看一看资啊，在后台留言，他说10万公里的朗逸有一个减震器漏油，要不要把它全换了？
5: 你说的全换是4个减震全换呢，还是2个减震全换？如果说是这边轻微的

0: 一点漏油，
1: 嗯，
0: 暂时可以不换，再用用都可以啊。
1: 对，
0: 如果是想换的话，可以单个换，不需要两个同时换。
1: 对，就是你可以，如果这种情况，你可以暂时观望，暂时观察它啊，还是可以去使用的。折腾同学留言了，说24款的 CRV 1.5T 的风尚版。起步的时候呢，会感觉发动机的噪音比较大，但开起来就好了。怎么回事？这属于正常吗？
0: 因为这个问题，我刚才分了点心啊。
1: 他就是这个CRV 啊，就起步的时候，他感觉发动机的噪音是比较大的，但是开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像是正常了。
0: 这个呢，具体的听。得见到实车去听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因为每个人的接触程度不一样。你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大家都在开空调，听到那块的时候，它那个有风扇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比较大，
1: 对
0: 啊，他有可能他觉得这个声音不对，但是一旦跑起来以后，它和之前是一样的。
1: 对
0: 啊，这个呢，
1: 还有种就自己好像适应了，
0: 哎，
1: 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刚进车的时候，觉得说，咋声音特别大，开着开着你都忘记它有声音了。
0: 对。
1: 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已经适应了这个车辆的一个这种震动啊，包括它声音一直带给你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这个你如果还是觉得有问题的话，就是还要实车去看一下，检测一下。
0: 对，这个是需要去检查的。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台。朋友的留言，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这轮胎到底磨到哪一种程度就更换，能不能坚持到花纹磨完再换？
0: 如果说你一直能在50公里50迈以下再去行驶，那可以啊，那可以坚持到
1: 啊，就车速比较慢。
0: 对，
1: 另外的话，你假如说你有一个跑长途，你偶尔跑长途，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或者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0: 所以我说，他只要他一直能坚持在50迈以下，你可以把它磨光，好吧？
1: 龟速行驶啊。刚才呢，其实还抖音端也有朋友问这个空调的问题，来看一下沙仔，他也问的是空调。他说，汽车制冷在行驶超过40分钟之后，就会感觉它好像是停止制冷了，空调出风口就没有风出来了。你调风量的话，能听到呼呼的声，但是就是感觉没有冷风出来。那你如果再关闭空调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是汽车停让一段时间再启动啊，又能出冷气了。说这大概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0: 这个呢是需要把这个事得说清楚，是不出冷风和不出风是两个概念。如果不出风的情况下，有可能是鼓风机有问题啊，是需要更换鼓风机的。如果说是它是出风，但是出的是自然风，出的不是冷风，这个呢是需要去检查空调这个系统的。
1: 对，他这种描述好像就是说，用前面一段时间应该还是制冷的，但是呢可能就是用上个40-50分钟，然后就感觉就是有声音，然后感觉好像风没有那么凉了，然后就重启了以后好像就又可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他现在描述的还是比较模糊嘛。对吧？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事私下去把这个事说清楚，好吧？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要在我们的线上留得更清晰一些。包括你说，我听它有异响，有噪音，对吧？具体大概是哪个部位，大概是什么样的声响啊？或者你觉得哪儿可能就是，比如说开起来不太得劲儿啊？你描述的再准确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小戴啊，他有问到，他是这个19款的卡罗拉1.2T 的，6年行驶了50,000公里了，说这个需要大保养吗？要更换哪些东西？
0: 你可以再等一等啊，因为你说现在6年只行驶了50,000公里，你可以再开个2年，或者再开1年以后，再去做大保养都可以的啊。
1: 对，它这每年的公里数就也不多。
0: 对对对。
1: 要看你车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了啊。来看一下七谷，他说后差速器油，几万换一次，是皇冠的车型。
0: 它这个换油的周期呢，一般情况跟着大保养去做就可以，80,000公里左右换一次。
1: 对，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啊。
0: 对，
1: 比较长的。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啊，牙科，他说呢，这个别克的威朗等红灯的时候挂 N 档，提电子手刹，车会抖动，有一顿一顿的感觉，这个是不太正常吗？等红绿灯挂 N 档啊，提电子手刹。
0: 如果说你这个空档在红绿灯跟前还在一顿一顿的在有那种情况，那你这个是需要去做一个检查，应该不。

0: 属于正常情况的。
1: 嗯
0: 嗯，是需要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发动机的一个工作状况。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吉普赛的加，他有问到说是这个日产的骐达，每年夏天他都要加这个冷媒，然后呢就这回就感觉一测就压力不够，然后说、师傅也说不知道哪里漏了。
0: 那个如果漏的情况下，那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排查，啊，主端的分端的去排查。
1: 嗯
0: 啊，他不知道，你现在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节目，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回答哪块漏，那是需要去排查的啊。
1: 嗯，好的，就很多朋友就是一说这个空调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自己的空调就感觉没有那么凉了。
0: 嗯，
1: 所以这夏天的话呢，就是还是提前去做好这个准备的工作，或者再去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来看一下0726啊，它是这个2017年的 Q5。每年的话大概就是行驶个10000公里左右吧，说是这个小保养的时候呢，电子机油尺下半格，节气门也清洗过，说进气道它需要去清洗吗？
0: 嗯，进气道的积碳啊，如果进气道本身可以不用清洗，如果是进气道的积碳大的话，它是需要清洗的。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问到的是这个机油相关的。辉哥他说，2014年的凌派啊，1.8的5AT，12万公里了，用这个5W30还是0W20好？
0: 5W30这个是适合你车的啊，0W20不适合你。
1: 嗯。好的，那各位的爱车最近怎么样呢？今天呢，小杰老师也会做客直播间啊，在线上呢帮大家来解决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上收看直播。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听一听节目，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跟我的就是共性的问题，我听一听可以长点这个小的知识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如果说，哎，你这问题就感觉说我现在需要去解决了，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描述的更加的详细一些，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啦。来看一下枕丝畅行，它是2009年的29万公里的6代凯美瑞2.0，这几个数据看起来真的很牛啊。他说停车呢挂 D 档怠速不稳，转速表跳动，清洗节气门改善不大，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啊？这个车真的跑了好多公里。
0: 如果是开着空调，它轻微的跳动，它这个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大家可以都注意一下个人的怠速表，怠速的时候放到那一块开着空调，它会那个标准会来回的上下跳动啊，这属于一个正常情况，没有必要就刻意的去在意它。
1: 就要达到一个就是那么完美的一个状态。
0: 新车它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嗯。就这样的一个老车，它其实还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已经表现很不错了啊。
0: 对，
1: 来看一下绿豆在这儿，他就想问一下，说这个领克车门加封条有用吗？
0: 你是想起到什么作用？是想起到那个降低风噪呢，还是想起到隔音的作用？其实呢，你如果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完全就是比如把这个风噪降低听不见，或者是起到一个密封非常严的这种情况，这个我不建议去买，不建议去做啊。如果说是多少有个变化你就能接受，这个呢你可以去试一试，它能改善多少算多少。
1: 对，就是它是不会说就是那种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这问题我一把这装上我就解决了，没了，
0: 那不可能。
1: 而且有些朋友可能加装了以后，是不是感觉那种作用是也不是特别强烈，微乎其微的，就是自己心理上的一个这种
0: 对心理安慰吧，心理安慰，对。
1: 如果再回到从前，就留言他说我还有一个疑惑了很久的问题，说空调的内循环是指循环驾驶室里面的空气吗？
0: 它就相当于是把驾驶室里边的空气，灰尘啊那些做一个循环。它通过空调滤芯，它把它过滤到空调滤芯上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天话啊，他说停车怠速开着空调是不是非常耗油的？哎，这个最近好像老有人问。非常耗油，那也不会非常耗油吧？
0: 这个呢是需要看什么车。如果说是现在那丰田的那种轻混，人家那个耗量也不是很大啊，一个那就一晚上，我曾经测试过一次，一晚上也可能就是不会超过50块钱的油钱，
1: 油电混动的。
0: 对，油电混动就一晚上
1: 的那种、
0: 对，一晚上，怠速放到那块儿，把空调开启，找了一晚上，耗油没有超过50块钱，

0: 对，
1: 他就那么瘦。
0: 对，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去开空调，还是有一些安全风险的啊。
1: 是。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小杰老师做客直播间，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8: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是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0: 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晋城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关公巷环岛的东侧出口处一直延伸到了货场西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禹都大道由西向东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淮中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淮中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禹都大道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嗯，
3: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会看这个 AI 短剧吗？
0: 哎呦，你还真别说，人最近这个 AI 剧真火啊。
3: 就我发现啊，就是 AI 短剧呢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情况。
0: 嗯，
3: 就比如说它用 AI 做成真人的样子
0: 啊，
3: 就是我内心会非常抵触
0: 啊。
3: 但是它如果用 AI 做成动画形象
0: 啊，

0: 我可以接受。你发现了吗？哦，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短视频就给我推一些那个 AI 短剧，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做饭的呀，啊，就是那种小厨娘啊，就这些的。
1: 哎，但是说实话，你说 AI 出来的那种真人形象吧，多多少少看上去啊，就有点这个
0: 假
1: 啊，对，有点假啊。嗯，你要弄成动画，还觉得还挺可爱的。
0: 就央视都说了，如果说你看到这个 AI 做成真人形状，
1: 嗯，
0: 你内心是抵触的，
1: 嗯，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哦，
0: 好像就是说人在碰到跟自己特别类似，
1: 嗯，
0: 但又不是真人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很烦他。
1: 哦，
0: 就是这是正常的心。我刚开始我就很讨厌这种就是 AI 做的这种类似于真人的这样的。
1: 嗯，
0: 我本来以为是我太狭隘了，
1: 嗯，
0: 接受不了 AI，
1: 嗯，
0: 就是我觉得 AI
1: 自我反思呢还，
0: 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AI， 我觉得他会抢掉我的工作呀，啊，或者什么，我是不是内心抵触他？后来人家说不是的，
1: 嗯，
0: 就是人看到跟自己特别接近但又不是真人的事物的时候，他就会内心就会抵触。你会吗？
1: 嗯，还行吧，但是说实话啊，你像以前我们
0: 就会有一点点不喜欢，就不想看的那种感觉。
1: 哎，但是剧情那个有的时候挺吸引人的话，你还是能看下去。
0: 哦，
1: 你像以前我们看的很多那种玄幻小说啊，
0: 嗯，
1: 人现在直接做成 AI 的，然后成本也低，
0: 嗯，
1: 而且看上去确实挺吸引人的啊。
0: 人都说了嘛 ，AI 创造流量神话。
1: 嗯，
0: 近期呢有一个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
1: 哎呦，你可别说了，在网上可火，我没有看啊，
0: 嗯，
1: 但我刷到很多人都在聊这个 AI 短剧啊。
0: 哦，也是捧红了这个女主角方桃子。
1: 嗯，
0: 哎呦，这名字还蛮好听的啊，是2亿的播放量。
1: 嗯，
0: 就是有这个媒体报道啊，
1: 嗯，
0: 短短的30天，方桃子呢收获了40多万粉丝。
1: 哎，
0: 这个粉丝的粘性啊是不输百万级真人网红的。
1: 哎呦呵，
0: 流量到位，那商业广告呢，那自然就这个顺理成章了嘛。
1: 大家如果搜的话啊，在那个短视频账号上，
0: 嗯，
1: 人这个方桃子真的是有自己的账号啊，
0: 嗯，
1: 关键是人有这个账号之后，人接商业广告啊，
0: 有广子。
1: 近日呢，人接了这个商业广告之后，我都震惊了
0: 啊，
1: 人报价还不便宜呢。
0: 对，人家为什么
1: 比咱们这个接广告还贵呢？
0: 咱们
1: 不和他抢，
0: 咱们跟人家不具有可比性哈。为什么呢？为什么美瞳品牌种草？
1: 哎，嗯，
0: 口播呢是戴了一天，很舒服。
1: 假啊，这明显就是虚假宣传嘛。
0: AI 他能戴这个美瞳吗？
1: 对呀，啊，
0: 还有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
1: 哇，
0: 正式开启了 AI 虚拟人物的商单之路啊。
1: 嗯，
0: 除了美瞳，两位 AI 主角的账号呢还出现了奶茶，
1: 哎呦，
0: 防晒喷雾等商业植入。
1: 哎，
0: 与此同时呢有关于桃子的这个商单公开报价，
1: 嗯，
0: 更是引爆舆论。
1: 哎，
0: 1到20秒的短视频猜多少钱？
1: 我知道
0: 你猜多少钱。
1: 我
0: 不要钱是吧？啊，人家是16.8万元
1: 哦，
0: 还有这个21到60秒，20.8万元，
1: 哇，
0: 60秒以上的长视频更是高达25.8万元。
1: 人比如说拍一条60秒的视频，里面植入你这个广告，啊，人植入你这个广告25万，我那么便宜啊，我啊，25.8万，哎呦。
0: 这个报价呢已经碾压绝大多数真人百万粉丝博主，
1: 没错，
0: 也碾压绝大多数的主播10年的工资了。
1: 没碾压你，没碾压你是吗？
0: 绝大多数嘛。
1: 碾压怎么都发不清了，碾压啊，
0: 去的嘛。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其实说实话啊， AI 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有的时候你发现 AI 呢将很多啊以前要大成本制作那些影视剧啊，
0: 嗯，
1: 直接呢就打到了地板价。人说现在呢，比如说拍一个短剧啊，不是说拍一个短剧，你直接拿剧本生成一个短剧，那成本下来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关键是什么呢？ AI 之后啊，大家比如说 P 照片啊，作图啊，生成文件啊等等都开始用 AI 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些不法分子也用 AI 啊开始骗人了，
0: 想走捷径呢。
1: 近日呢，在成都高新公安合作派出所啊，是侦破了一起典型的 AI 型诈骗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靠一张 AI 伪造的30000元支付截图，线下啊当面骗走了一张高端显卡，自以为手段高明，天衣无缝啊，最终呢也是难逃法网，成功把自己呢那是送进了看守所。怎么回事呢？就在这天啊，这个合作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报警，称其在线下出售一张二手电脑显卡的时候，被一名男子啊利用 AI 伪造的付款码给诈骗了。对方得手之后呢，是迅速骑自行骑车啊，逃离了现场。接警之后呢，这个派出所民警啊是立即展开侦查，迅速突出了这个嫌疑人陈某林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几天之后呢，民警啊在外地是成功的将其抓获。经查呢，陈某林啊为实施诈骗，提前做好了全套的准备工作，套路呢极其具有迷惑性。此前呢，陈某啊通过二手交易，
0: 也有类似于这样的行为，
1: 对，也有这种行为啊。关键是什么？
0: 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1: 他就利用这个 AI 工具啊，复刻、修改、伪造一张30,000元的虚假支付截图，到现场的时候说：“哎，你看我已经支付给你了啊，赶快把这个东西给我吧。”拿着东西就跑了。所以
0: 用一句我们经典的这个小品梗，就是防不胜。
1: 防不胜防，所以说各位实体店的店家们啊，看这个支付记录的时候啊，一定要留心，到底是
0: 把你们那个语音播报都打开
1: 啊。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云球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假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又到了一个周五啊，各位好朋友们，这周的工作量结束了吗？这周疲惫不疲惫呢？累还是不累呢？什么呢？
0: 疲惫。
1: 疲惫。你疲惫啥呀？这周都是我写策划呢。你天天。
0: 正是因为你写策划，反而无形当中增加了我的工作量。
1: 嚯，你说这话你良心。
0: 我写策划的时候，那我写的是方方面面，就是说。很到位，
1: 方方面面都不到位，我得尽情的改，
0: 反而我得自己再发挥一下。
1: 哎呦，你真是啊，就是说会说的不是会做的不如会说的呀啊，这全是把我的活就全都挂到你嘴上了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发现啊，我们累不累不要紧，我希望各位听友们都能轻松一点，轻轻松松的挣大钱啊，因为只有你们轻松了，下班路上才有时间。

0: 今天给我们打个
1: 卡，就
0: 签个到。
1: 对，就真的希望大家是开心的。
0: 嗯，
1: 如果你们是开心的，你们赚了钱，
0: 嗯，
1: 你们给我们打卡的就是社交美婷，
0: 嗯，
1: 下班快乐。
0: 今天又挣了一个亿。
1: 你们要是不开心，
0: 嗯，
1: 你们打卡的时候就肯定是，
0: 嗯，
1: 两个人嘻嘻哈哈的，能说点正经事吧？这你没有发现吗？这个就真的就是大人看自己家小孩儿。
0: 嗯，
1: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哎呀，我儿子太可爱了，
0: 哎，
1: 你家儿子多帅，
0: 哎。对，今天挣钱了，
1: 说啥都行。
0: 嗯，
1: 哎，钢琴弹错了都是，哎呀。没事啊，
0: 嗯，有创意，
1: 咱们再来一遍，哎呦，你都可以当作曲家了，
0: 说不定自己就谱一个新的曲子啊。
1: 然后那个，比如说人家心情不好，孩子写作业呢，背，
0: 嗯，
1: 也不知道挺直，
0: 啊，
1: 作业写多少天就也不知道提前写完。
0: 不是为什么啊？天天演的那两下子，感觉家里面真有个孩子一样。不过说实话，你就这两下子，背也不知道挺直啊，让我突然想到了我以前小时候，也就是那样，
1: 是吧？是吧？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爸啊，开心的时候，他就可能就在外面喝酒，回来之后啊，聪，今天作业写的怎么样啊？咱行了，行，早点睡吧。
1: 嗯，
0: 顿但凡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半夜就是半夜给我拉起来，也不知道学习，别人家孩子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啊？你这么早就睡觉啊？
1: 不知道笨鸟先飞。
0: 啊，哎，明天早上啊，6点给我起来学习。我跟你说，真有这个情况啊！有一次我爸可能真的是啊，心情不好。
1: 嗯，
0: 人那天晚上喝完酒，知道可能是
1: 实在这个气儿无处可撒。
0: 哎，对对对，也可能真的是啊。
1: 顾女士她又惹不起。
0: 啊，人有了孩子之间，就是朋友之间啊，但凡有了孩子，孩子之间也攀比嘛啊。人这个孩子怎么着了？考第几？那个孩子考第几？我爸那次喝完酒之后回来，真的啊，我印象可深刻了，给我叫起来啊！你也不知道这是别人家那孩子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你这不这么早就睡觉，也不是努力。明天6点给我起来学习，还真定了个闹钟，你知道吗？6点给我拉起来，我说我去学啥呀？我这给我困的不行。给我坐书桌上，就是暑假那会儿，我跟你说，那会儿我就可期盼着说，赶快开学吧，赶快开学吧。真的是啊，希望各位朋友们也那样啊，就是也不是像我爸那样，就是都哪样的，
1: 都开心，
0: 都开心一点，
1: 对，就都看啥都顺眼。
0: 对，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把气啊，实在不行就找个别的地方撒啊。有的时候发现啊，
1: 大部分听友啊，一般是不会把气撒到咱们身上的。
0: 对啊，毕竟我们
1: 除非是忍无可忍了，
0: 忍无可忍了，肯定是听您说的那句话刺激到你们了啊。
1: 不可能，我情商多高啊。
0: 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已经打卡的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回好打卡签到了，5连5连，今天可能没挣到1亿啊，5连在那儿哭呢。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叫木纸，这是个新朋友吧？
1: 嗯，
0: 他说了哈，啊，我下班快乐，我就是上下班开一下。啊，
1: 车
0: 是吗？
1: 哦，
0: 没事啊，要么说我们这个点叫晚高峰的啊，
1: 嗯，
0: 就等你下班的时候在这下班路上蹲守着你啊。
1: Faceship 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第一名，
0: 下班快乐。许叔也来了，婷婷佳佳周五下午拜访客户结束回家打卡签到喽，下班快乐，
1: 嗯，
0: 周末快乐。
1: 是的，此时此刻啊，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
0: 嗯，
1: 欢迎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
0: 哎，
1: 2339200.2，
0: 嗯，
1: 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来打招呼喽。
0: 对，其实说实话啊，我看到许叔每天这么忙碌的在铺货啊，我觉得许叔还不够努力啊，我感觉我们家小卖部娃哈哈的产品还不齐全呢啊。你争取再铺一铺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大家在后台留言也是一种对自己品牌的宣传，
1: 嗯，
0: 是吧？天天说娃哈哈娃哈哈娃哈哈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感觉我每次但凡喝农夫山泉都觉得是对许叔的一种背叛。
1: 哦，然后就是每次自己喝这个娃哈哈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支持许叔的创业
0: 哦，所以说希望更多的
1: 对，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你就比如说吧，
0: 啊，
1: 我以前就是大盘鸡，我真的就是每个牌子的我都会吃，
0: 都吃。啊，
1: 但自从海评叔经常在我们后台互动之后，
0: 嗯，
1: 啊，我就不好意思吃别的品牌了。
0: 啊，对，
1: 吃大盘鸡，
0: 啊，
1: 我就觉得就得吃月月大盘鸡。
0: 关键是你吃了别的品牌也不敢跟搭档说了啊，但凡海评叔进来，那许叔不是海评叔，今天家家吃那什么什么大盘鸡去了啊？
1: 来看一下起风了说你们俩几点下班？
0: 嗯，
1: 我去广电蹲着你俩，
0: 蹲我俩能干啥呀？
1: 佣人说：“那我想想，我开个什么店？
0: 嗯，
1: 你为了这点饺子，就是为了这点
0: 醋
1: 包顿饺子不值过啊？
0: 没事，你先开吧啊，我看看你那店能坚持多久啊？
1: 来看一下，你什么时候关店？你告诉我，我把它接手了。
0: 哎，那还真是啊，佣人身上多多少少沾点这样反面的生意经啊。你看他结束啥，放弃啥，你就准备进啥就行了。
1: 对，
0: 啊，
1: 是，到时候 他那个低价处理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实在没人要你这个，要不然我那个什么吧。
0: 我真的，婷婷，我不是跟你说瞎话啊，真的，我从庸人身上真的见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今天跟我说了一个他。

0: 界，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
0: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你看，我们这位好朋友石头记就问了，许叔是干嘛的啊？
1: 许叔，
0: 商人啊，
1: 对，经商。
0: 婷婷刚刚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回复，商人啊，许叔是干嘛的？商人啊，以后喝娃哈哈找许叔啊！来吧，看一下我们。
1: 你得想要就是靠这个赚钱，你找许叔，你喝你就超市买去就行。
0: 对，
1: 因为你找许叔那来来回回那劲儿，你都买喝完了都。
0: 对，说不定那都是许叔铺的。货啊！
1: 你看很多朋友说，许叔不之前不卖烤肠的吗？
0: 那人副业啊，
1: 副业啊，
0: 人副业。要么我
1: 有时候人设也不能立得太稳。
0: 要么我说人许叔啊，真的是啊，人家我觉得有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点啊。
1: 对，
0: 人家能脱下身上的那种长衫，人家呢既能去谈那个几百万的合同啊，同时呢也能去摆小摊儿卖烤肠。
1: 哦，
0: 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上应该算许叔，其实跟我爸他们那个年纪相仿啊，我就觉得那一代人其实挺能吃苦的。
1: 就是我第一是觉得能吃苦，第二我觉得。

0: 力特别旺盛。
1: 哎，
0: 你就比如说，不知道我妈那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嗯，
0: 以我老妈来说，人就真的就是大早上啊，
1: 嗯、
0: 就是就是你像你以前说的那个六点起来学习这事儿、哦，我妈以前也经常那个什么，
1: 六点起来学习、啊，
0: 然后我就是让我起来学习，
1: 让你起来学习、啊，
0: 对，人也能起来，
1: 啊、
0: 人起来就是以前哈、啊，我就每天早上六点左右，
1: 嗯，
0: 听见我们家客厅开始叮铃咣啷，我就心慌，我就听见被这个吵醒之后，我就开始心慌，然后呢，就一边又困又心慌，然后就等着人家咵就把门开开、
1: 啊，
0: 开始收拾卧室的时候，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就要假装刚睡醒，
1: 嗯，
0: 啊、妈，你起了、啊，然后就赶紧起来，
1: 真做作还得这样吗？啊，还得叫着兰花指吗？这，
0: 啊，就赶紧起来，起来就开始就假装
1: 学习，
0: 趴在假装努力。
1: 后来婷婷啊，练就了一个啊，就坐到那儿跟就能睡着的那个跟马一样的功夫。
0: 当时就真的是因为人家年轻精力旺盛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发现人现在也是，
1: 嗯，
0: 就真的早上啊，就是现在倒是不催我早起了，
1: 哦、
0: 我经常就是我起床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八九点，人家现在也不早起了，
1: 嗯，
0: 但人家醒得早，
1: 嗯，
0: 我比如说八九点我醒来之后，九、
1: 嗯、
0: 点就有点晚了，九点人家肯定就就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八点或者七点半左右，
1: 嗯，
0: 我就听见人跟我爸就在卧室嘎啊啊啊聊天儿，啊、
1: 就每天还有那么多聊的啊，真羡慕这老两口的感觉、啊。
0: 人家每天就早上，前人家睡觉前啊啊聊。
1: 你听说了吗？村东头老李呀、啊，又挣了100万、啊。
0: 然后晚上聊，白天聊，然后那个就是你反正一整天啊，就精力旺盛。
1: 对。
0: 然后我每放假回家，我就一件事睡觉。
1: 嗯、哦。
0: 然后就是现在他们也觉得就是工作挺辛苦的，也不叫你嘛。
1: 是。
0: 然后我就真的就一睡睡一天。
1: 嗯。
0: 然后我妈回来还问我不再睡会儿啊。
1: 哎，真的是啊！你就像刚刚我说的，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经历。我爸平时叫我少啊，他比如说就真的是跟别人聊完天、喝完酒之后，一看别人家孩子比我争气，他可能就想办法就气的就想折磨我一下子啊，不就想练我一下子。他打我吧，他又不好意思，他就得通过这种精神方面的折磨。
0: 允许你。
1: 但是我妈不一样，我跟你说哈、啊，
0: 就会说他。
1: 不是
0: 啊，也不说他。
1: 我妈真的是，她有自己的一套那个流程。
0: 嗯。
1: 就比如说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0: oh.
1: 我妈也每天六点叫我、
0: oh.
1: 你知道她叫我起来干嘛吗？跟她去跑步、
0: oh.
1: 去跑步的时候边跑步的路上
0: 边那个思想教育，
1: 她还在那说哦Good morning 啊 ，Good afternoon 啊，
0: 呵，
1: 嗯，对，就经常就是让我背英语什么的、
0: 嗯、
1: 啊。我说真的是啊，你像我妈平时，比如说晚上啊，
0: 嗯、
1: 人那会儿厂子里面三班倒嘛、
0: 嗯，
1: 有的时候人下了夜班，可能就是五点六点了。
0: 对。
1: 回到家里面啊，就把我叫起来啊、
0: 嗯，
1: 先跑步，跑完步吃个早餐，吃个早餐完了之后，他可能又去张罗我姥姥啊、我姥爷
0: 啊、
1: 嗯、等等各就别的事儿、嗯，我就感觉人一天天嘛，人精力怎么那么旺盛？
0: 就是我想问一下，
1: 嗯、
0: 就是很多90后、80后，你们有没有一个同感？
1: 嗯，
0: 就是你们的父母
1: 哎，
0: 就精力特别旺盛。
1: 我们那天
0: 然后你听我说，
1: 嗯、
0: 你们家的小孩儿精力也特别旺盛，
1: 嗯
0: 啊，每天也不睡觉，就想出去玩儿，
1: 嗯
0: 啊，就要你陪他。
1: 就你每天累的吧？
0: 唯独就是这个80后、90后啊，就感觉就特别累，
1: 疲惫，
0: 很疲惫。
1: 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嘛啊、
0: 嗯！
1: 那天我跟那个阿彪在聊天呢，就说啊，你想我们带娃真的是啊，两个人带都觉得累得不行。
0: 哦、
1: 然后就聊起来，你说以前呢？
0: 以前我妈一个人带仨小孩
1: 啊。对，以前呢不是背上背一个，又去砍柴，又去做饭，那什么那
0: 就是
1: 背一个抱一个，这掂着。
0: 那回倒不至于砍柴那事儿吧？
1: 就类似那个意思嘛。
0: 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又骑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后面驮俩，自行车篓里边还蹲一个，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可有劲儿，有劲儿啊、嗯！但是。现在年轻人就真的就感觉特别累，
1: 是啊。那所以说，我发现这真的是有什么这个水逆啊，还是有什么这个磁场的问题吗？
0: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为啥就是现在年轻人更容易疲惫呢？你有没有通过生活当中总结出一些经验的？
1: 是，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疲惫，
1: 更容易累了呢？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从哪方面发现了原因呢？
0: 啊，都可以来通过后台一起来分享喽。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就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0: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 作业写了没有啊？
2: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0: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4: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3: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久？
1: 爱多久就能跳多久？
2: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3: 开始检测。
2: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4: 活力指数101.9，正常。
2: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4: 数值还在攀升。啊，
5: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6: 我好欢乐呀！
4: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5: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7: 各位下班星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8: 嗨，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对，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个这个世纪难题，
0: 探秘题啊。
1: 哎，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更容易疲惫？
0: 你就感觉上一代人啊，他们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1: 对，
0: 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比如说80后90后00后啊，就感觉啊随随便便的干一点事，我现在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中午要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啊，到下午上节目的时候累得就不行了。
1: 哦，
0: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又有个什么酒局，第二天到节目坚持不到结束就说不下去了啊。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大家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人更容易疲惫了呢？啊，是咱们吃的不及以前了，还是玩的不及以前了，
1: 还是休息的不及以前呢？
0: 哎，来吧。
1: 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其实我们在直播间，我跟大家共同讨论了，
0: 对，
1: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可能大家吃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哦，吃的没有以前多了。
1: 对，而且以前就是大家吃的东西啊，就是我真的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大家去街上买菜买的那个东西都是农民伯伯自己在家里种的。
0: 哎，
1: 我印象很清楚，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去买菜，就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用咱运城方言说就是特别利撒
0: 啊，利撒 啊
1: 就是特别那个矫健的一个大姐，她就是每年都要在那个我们瑞城那个小街上摆个小摊儿，卖自己种的小白菜。
0: 哎，
1: 就人家就是刚开始卖那个，就是因为白菜有时候种密了，不是要把那个稍微梳一下吗？
0: 对对对，
1: 他就把那个梳的那个小白菜在街上卖，然后白菜长好了就自己去继续去卖白菜。
0: 哦，
1: 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吃的菜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棚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以前就真的就是看天，靠天吃饭，
0: 对，
1: 集天地之精华。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觉得是食材方面的问题？
1: 第一吧，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饭量也小了，
0: 饭量小了。
1: 以前就真的就是嘎嘎能吃，嘎嘎能选，现在就

0: 吃不动。
1: 哦，这跟年龄有关系啊。
0: 我以前是觉得我现在可能就因为我时不时会控制身材啊，我可能会吃的少一些、嗯、后来我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发现大家也就是吃不了
1: 几块就饱
0: 了，也都吃的少
1: 了。哦、嗯、要么说我现在跟伙计们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选择自助的机会都不多了，
0: 而且我现在也学会了、嗯、就跟大家吃饭的时候啊，上去别聊天儿、啊、先吃饭、啊、然后那个吃完了大家再聊、嗯、要不然就是别人在吃饭你在聊天儿、啊、然后来大家就吃完了，然后你也聊完了，你就不好意思吃了啊，因为在吃又显得你饭量巨大。
1: 哦，那你这么说还真是，我以前没有在意过别人对我的看法、哦、别人就聊聊我该吃我的吃我的，最后我他们都不动筷子了我还该吃吃我的啊、哦、你这么一弄提醒我了 哦，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我可能在伙计啊、哦、我就说阿彪为什么在我们伙计当中落下就是这个特别能吃的这种印象啊、嗯、他可能就是从头吃到尾，
0: 不是、嗯、他也可能就是你们聊天的时候他刚开始跟你们聊天，你们在吃，
1: 关键我们
0: 然后你们不聊了他才开始吃，
1: 关键我们的酒都快喝完了他还得再点碗面吃，就落下了一种很能吃的这种假象。
0: 来看一下刘金强也说了、嗯、社家美婷周末下午好，
1: 哎啊，
0: 今天才周五
1: 是啊、嗯、不过这下了班也就是到周末了啊、嗯、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留言吧啊、嗯、寒夜微凉说了那不是疲惫呀，那都是快累死了呀，也不至于就那么累吧啊、嗯、不如说了佳佳为什么累呢，因为佳佳撸铁撸多了。
0: 还有这位朋友
1: 我这小亮啊，
0: 不如说、嗯、这个年龄段的人呢都这个点对点的生活了，比如说老人退休，小的上学、嗯、然后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需要照顾老人、嗯、需要关注老人，需要照顾小孩，还需要熬夜、
1: 上班啊、嗯、
0: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猜测啊、嗯、会不会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就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哦，
0: 然后大家更加的去关注精神层次的需求了啊、嗯、你想以前老一辈他们内耗吗，
1: 对，
0: 他们
1: 不
0: 内
1: 耗，不内耗，
0: 他们不内耗、嗯、他们就觉得没有赚下钱就嘎嘎去赚钱，
1: 对，
0: 没有什么就嘎嘎去弄什么，
1: 是
0: 现在人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混成这样，就是开唉声叹气，可能会就是更需要精神层次的满足、嗯、
1: 你
0: 比如说就是这个情绪价值方面的这个啊、嗯、我觉得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1: 您说金钱这方面让我想到了啊，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东西但是得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以前上一辈人我觉得就相对来说他们可能就是啊给孩子学费挣下来 啊，这把房子
0: 有房子
1: 有房子、啊、
0: 给孩子攒个房子，
1: 也不用说什么买车呀，家里面但凡有个摩托车啊，但凡有个摩托车感觉在那个
0: 外卖
1: 在整个这个朋友阶层里面也不错了啊了、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还、啊、可能这方面也有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物质需求太多了，
0: 对、
1: 啥都想要啊，关键要了之后还想要好的，
0: 还有一点是因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接受信息的途径更广了、嗯嗯、你以前你哪知道那些呀、
1: 哦、对，
0: 你可能就接触到的就是你周围大家有什么你就有一个这个，其实很容易满足，很容易那个啥，但是现在互联网你打开、嗯、你看别人都开这个粉红法拉利、嗯、你不想要吗，
1: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啊，以前呢但凡就家里面有订牛奶的啊都觉得挺厉害的、嗯、因为那会儿订牛奶之后不是自己还得烧开嘛，后来就觉得说啊在超市里面买那种盒装牛奶就挺厉害的、
0: 嗯、
1: 后来现在盒装牛奶都满足不了了
0: 啊，又得订牛奶，
1: 得买纽基的、嗯、得买那种有机的牛奶、嗯、那一箱的新的七八十块钱啊，
0: 现在我以为现在又开始订牛奶了、
1: 也有订牛奶的啊，
0: 订牛奶的反而更贵了、
1: 哦、
0: 就手搓的东西更贵了，
1: 是、嗯、来看一下许叔啊，许总怎么说的，主要还是啊现在生活压力大呀，
0: 嗯，
1: 大部分人都亚健康状态呀、
0: 嗯、
1: 吃的也不太健康啊，吃不到绿色食品了、
0: 哦、那许叔跟我的观点是有一些不谋而合的
1: 哦，吃的方面以前的东西可能真的就是慢慢的长起来的
0: 好吃，
1: 现在那
0: 香
1: 动不动一茬，动不动一茬的啊！来看一下，
0: 给你小植物都累的。
1: 是，童进分析了自己的原因啊，他说
0: 睡得少，
1: 睡得少。
0: 哦，也是，我有时候睡饱了，我也可有劲儿。
1: 睡饱了也，哎，对，有时候看听第二天上节目状态，就知道睡得好还不好。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啦，
0: 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1: 嗯，
0: 你觉得为啥现在年轻人好像就是跟同，就是跟这个年长一些的人比，
1: 上一辈人比，
0: 或者是小少年们比啊，
1: 嗯，
0: 更容易疲惫呢？
1: 哎呦，为什么说现在就是80后？

0: 后90后啊，就感觉更容易累啊，就每天感觉一天就只能干一件事啊，或者说半件事，或者说一上午啊，干完了之后你精力消耗光了，下午就没劲儿了啊。
1: 为啥呢？
0: 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W 就说了，老一辈那气血足啊啊，看那看着样板戏长大的，样板戏还有这魅力呢啊！看完样板戏气血就足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气血不足啊，这是很多你去看中医的时候可能都会给你诊断出来的问题。
1: 嗯，
0: 湿气重啊，气血不足啊，是吧？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来看一下烟雨说的啊，因为都处于亚健康，
1: 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啊，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呢？
0: 嗯，
1: 像比我们稍年长一些老一辈人，
0: 嗯，
1: 他们小时候经历的夏天，就比如说该热的时候热，
0: 哦，
1: 该冷的时候冷，他不会像我们现在夏天，
0: 嗯，
1: 热的时候会有空调，
0: 哦，
1: 冷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我在想人是不是就应该跟植物一样，
0: 哎，
1: 跟动物一样，
0: 要顺应四季的变化，
1: 对，
0: 哦，
1: 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些许的道理啊，就像之前很多人说不要吃反季的食物一样，
1: 对，
0: 哦，
1: 会不会有我猜测啊，
0: 哎，也有可能啊，那你就按照中医养生来说的话，人不是讲究就是顺时而为嘛，
1: 嗯，
0: 什么季节干什么时候季节的事儿，
1: 对
0: 啊，人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1: 是吧？你说会不会有这个
0: 来，
1: 而且就是就是包括今天有很多朋友说，
0: 嗯，
1: 可能就是睡眠不足，
0: 嗯，
1: 我真的记得我小时候，
0: 嗯，
1: 就是上学期间
0: 啊，
1: 每天晚上9点上小学是9点必须要上床睡觉的，
0: 嗯，
1: 就是9点半就9点开始准备睡觉，
0: 嗯，
1: 9点半基本上就是要进入深睡眠，就是每天都感觉睡不够啊，
0: 哦，
1: 然后那个就是现在小朋友，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家小朋友晚上都几点睡觉，就是上了小学之后每天都几点睡觉，
0: 嗯，人现在小孩好像睡得也越来越晚了，
1: 嗯，
0: 我那会儿问就是跟恭喜差不多大的人，好像现在小朋友都是10点11点睡，
1: 是吧？
0: 嗯，
1: 哦，然后还有就是，
0: 嗯，
1: 我记得我上了高中之后，
0: 嗯，
1: 可能每天大概也就是10点半睡觉。
0: 哦，
1: 现在高中小孩都得到12点之后了吧？
0: 是，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龙翔教育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说，去你隔壁加油站报你名字打折吗？你试一试呗啊，我名字不行，你问你报婷婷名字，啊。
1: 不，别报我名字，报我名字不打车啊，没有。
0: 开电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庸人就说了，关键那个时候啊也没那么热。
1: 哦，
0: 主要是那会儿大家可能也就是真的又那么挺过来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接触过空调，
1: 对，
0: 嗯，你也不知道那空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你只能扛着。
0: 哦，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兰征就说了啊，说说我吧，虽然我不算年轻人了，但是我也好疲惫呀 啊，我想问一下你几零后，他说而且是非常容易疲惫，每天呢睡够6-7个小时，还是6-7个小时，感觉睡眠质量好像不够啊啊，
1: 嗯，
0: 他说我想啊，大概因为身份太多了吧，既是工作的牛马，也是孩子的仆人。
1: 哦，
0: 现在可能，我就在想啊，你说生一个孩子的时候都那么累了，
1: 嗯，
0: 你说以前就像婷婷说的啊，阿姨带3个孩子就那么拉扯大，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啊，哦
1: 嗯，
0: 真有那么两下子啊，
1: 嗯。主要现在小朋友就是养的也更精细了嘛，花费更多一些。
0: 对，我就感觉啊，就那段时间郭女士在那个我爸那块的时候啊，我每天我感觉我就早上带恭喜，下午来上班，我就觉得我累得不行了啊，
1: 哦，
0: 我就感觉我每天真的就只能干一件事，要么带孩子，要么就上班，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可能觉得啊，这每天是这2个小时坐这个电脑前面说上2.5个小时很累吗？你们也试试。
1: 不是，我们主要是脑子它得就是全神贯注，
0: 嗯，
1: 就人一般累了之后啊，就是你的整个反应会稍慢一些。
0: 是，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细怎么说的？他说主要是大多内脏脂肪超标，引起胰岛素抵抗，
1: 就吃的太好了，
0: 有慢性炎症。
1: 吃太好了呗，
0: 对，可能就是啊，你说上一代人可能就是吃的没那么好啊，
1: 嗯，
0: 关键是吃完之后也得大量的运动，它导致那个身体情况啊可能不会像现在，你现在人去体检的话大多都有脂肪肝吧，
1: 嗯，
0: 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 曾经被冲

0: 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治理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

0: 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现在的人呢，处于既要又要还要的这种想法
1: 啊，需求欲望太多了啊。
0: 他说清心寡欲，只为吃饱穿暖这点基本需求的话，
1: 嗯，
0: 肯定不会困，也不会累。
1: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的80后90后比上一代人啊更多的很多，就是比如说消费方面的这种追求啊，
0: 嗯，
1: 以前呢真的是吃饱穿暖了，有一个衣服穿就行了，现在得穿得好看，
0: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哎，
0: 嗯，像我们可能从小接受到的教育，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对你小时候的培养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对于之后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会更辛苦吧。
1: 嗯，
0: 就是你想他们，咱们小时候就家长就会从穿的暖到穿的好看了，
1: 是，
0: 所以咱长大之后可能要求的也是穿的体面。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之后的年轻人可能在这方面会要求更多一些吧，
1: 还讲究不同的场景的穿搭，
0: 嗯，
1: 啊，比如说朋友这个过事的时候，哎，你过事的时候，
0: 参加婚礼，
1: 哎，户外旅游这还有区别呢。你去山上爬山的时候，你得买冲锋衣，
0: 嗯，
1: 你去海边玩的时候，你得买那个泳衣，
0: 对，
1: 你去那个平常那个古城玩的时候，
0: 你要买那种就是，
1: 啊，
0: 那种风格的衣服。
1: 啊，你得买各种各样的这种商务装啊，有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啊，现在人讲究的越来越多了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啊。这位好朋友啊，米就说的，他说我们小时候啊，爸妈是可以看电视的，
0: 嗯，
1: 可是我们睡了觉以后呢，全家啊，当时就全家人就都熄灯睡觉了。
0: 哦，
1: 现在呢就是，
0: 嗯，
1: 对，现在就没有时间控制了。
0: 嗯，
1: 现在那手机，你不哪怕是说睡觉了啊，你还在床上得再玩上2个小时手机。
0: 对对对啊，
1: 哦，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1: 嗯，
0: 早起说到了说，平时年轻人上下班一天下来回到家，
1: 嗯，
0: 只有那么一点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1: 哦，
0: 舍不得睡觉。玩手机玩到半夜，
1: 嗯，
0: 这下好了，第二天上班好累啊，
1: 更累了。
0: 下班回到家之后又开始循环，
1: 嗯，
0: 你觉得能好吗？
1: 哦，
0: 就是哦，他说我觉得就算没啥加班的，年轻人连自己支配的时间都没有呢。
1: 我想跟早起来说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啊，
0: 嗯，
1: 你不能光在下班的时候玩手机，
0: 嗯，
1: 你上班的时候你得玩啊，
0: 嗯，
1: 你上班的时候你得抽空让自己休息啊。
0: 嗯，也谢谢我们这位听友啊，
1: 嗯，
0: 喜鹊枝头叫渣渣给我们送出的粉丝灯牌。
1: 谢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果子啊，怎么在聊起吃饭了，
0: 嗯，
1: 说饼子夹肉吃不吃辣椒和大蒜，
0: 想吃又吃，
1: 对，
0: 不想吃又不吃，
1: 哎，有的时候我发现你尤其夹肉的时候你放了那个蒜和辣椒那才吃
0: 香
1: 的啊，嗯，
0: 但是你得确保你待会儿就是不见朋友
1: 啊，
0: 嗯，不见客户，
1: 没事，你买点糖一样的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Seven 就说的啊，
0: 嗯，
1: 年轻人的疲惫啊很多不是身体累，而是大脑一直在内耗，
0: 对，是的，
1: 哎，这个我觉得说的也是啊，
0: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睡觉我睡不着，
1: 嗯，
0: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心里有事儿，
1: 哦，
0: 嗯，
1: 有的时候就那么多事儿，就
0: 是很多事儿啊，比如说工作上的事儿啊，
1: 嗯，工作上
0: 其他的事，就是有时候我今年其实总结出来的，尽力就好，
1: 哦，
0: 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因为你一个人，它这个事就可以就真的很好，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原因，尽力就好，
1: 哦，
0: 认真去做，不要纠结结果。
1: 真是啊，他还说了，主要现在啊很多信息啊要回不停，就有了微信之后呢，你下班和上班其实这个界限就模糊了啊，精神呢一直是处于待命的状态，得不到真正的休息。那这一声长叹，我感觉到你应该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吧？
0: 没有，我就是替他感到，
1: 替他感觉到哦。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啊，有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故事，
0: 嗯，
1: 我们在生活当中朋友聊到哪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脑子里面记啊，
0: 哦，
1: 可能这也算是这个为这个节目积累一些素材，这可能也有，
0: 就是我觉得还是那俩字儿，自洽，
1: 嗯，
0: 就是不要就是每天就是稀里糊涂的过着，然后累就累了，
1: 嗯，
0: 然后偶尔时不时的想一想

0: 就比如说你内耗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内耗啊，
1: 对，
0: 因为你的内耗对这件事情起到了什么帮助作用嘛。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下次怎么样做就不会有这样让你内耗的结果了。
1: 嗯，
0: 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果，你该怎么来调节自己，就是咱就是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活着吧。
1: 相信因果在后台说了，说、啊、无欲无求那就去做三和大神了。你其实说实话，你要真的跟三和大神一样，我觉得那人生啊，那真的就是得过且过，那有一天混一天。
0: 他、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我觉得大家都会嘲讽阿 Q 精神
1: 啊、
0: 然后就是真的，你像人生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事事如愿的，
1: 嗯，
0: 有时候不是我们无欲无求，是我们尽力而为了，
1: 嗯，
0: 但是理想并没有那么如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让自己内心得到舒缓的。
1: 是果子说了、因为经常没有见到美婷而失眠的，
0: 就是得天天失眠啊。
1: 那你天天没事的时候你刷刷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其实怎么说的，他说问题不是睡不够，是让自己兴奋的点啊不在白天，在半夜的手机屏幕上。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就晚上的时候，你白天你刷到一个那种视频解说啊，解说一部电影的时候你看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你躺到床上的时候人解说那个电影，关键人现在解说电影也不像以前啊三分钟解说一部电影，人现在随随便解说一部电影都得20分钟。
0: 哦，
1: 你一看上20分钟，人从光影啊角度啊从细节给你各种各样分析，你还真的就看进去、一看行了，1点了2点了。
0: 就有时候我也在想嘛，就是传统媒体跟我们新媒体的就是区别在哪里、就是像新媒体就是大家的选择性会更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你自己有更多的这个自制力，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有好的挑选能力，然后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1: 是、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方怎么说的，他说因为年轻人喝酒喝得多了，第二天上班肯定没精神。
0: 但是有的
1: 也不是所有人每天晚上都喝酒吧，
0: 反正就是
1: 你每天晚上就不喝酒吗？
0: 我
1: 偶尔喝嘛啊，也不是天天都喝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疲惫这个东西，人之前就说了啊，人现在人他主要的他劳动力呢跟以前就是原始人那会儿啊他还有区别、以前呢他一天干一件事，现在一天人可能会干很多事，就说以前看人骆驼祥子的时候就说啊、那些拉车的拉黄包车的人每天的饭都吃不了，但是还要买2两烧刀子来喝点酒，为什么呢、他们喝了酒之后大脑分泌多巴胺之后啊，让他呢相对来说、精神上会放松一点。你如果说人是拉车天天一疲惫了，就他们那个工作量啊就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类生活的那种需求的那种量了。他不喝点酒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更累。
0: 对，来吧各位好朋友，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各抒己见嘛，就是我觉得方方面面的原因可能都会有，或者我们说到的也其实也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都可以来互相猜测一下。你们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觉得疲惫、
1: 更容易累了、
0: 更容易喊累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说一说，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唠嗑啦。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

0: 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啊，头像很熟悉，换了个名字啊，叫 Hans， 以前不知道叫什么，但头像呢非常熟悉 ，HANS。一看这个名字，我就想喝小木屋了啊。喝果皮啊，他呢也解锁了一个角色啊，成了老汤姆中医馆的坐堂医师啊，老汉斯。
0: 老汉斯呢是宫中的太医。
1: 哎呦，啥病都能治得了，人把的一手好脉，听这个名字就专业，老汉斯啊。
0: 但是呢，他们皇上呀心狠手辣，
1: 一点不如意就给我拖出去咔嚓喽。
0: 大家呢都很怕怕，
1: 怕就对了。
0: 这一日，皇上病了。
1: 哎呦，没有八千起不来啊，
0: 病得还挺严重的。
1: 哎呦，快去宣太宣。汉斯太医
0: 就宣他去诊治。
1: 嗯，
0: 当时呢老汉斯呀诊治了半天之后，
1: 哎，
0: 确定确实是不治之症，
1: 治不好了，
0: 他很有可能活不过一个月了。
1: 你看看这陛下平时就心狠手辣，那输了真实情况，那皇上不得把老汉斯给咔嚓了哟。
0: 皇上就问这个老汉斯，
1: 哎呦爱卿，我经国旗，我病情如何呀？
0: 不稳定。
1: 不稳定啊。
0: 哎，那老汉斯是怎么说的呢？
1: 哎，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1: 来吧，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看看昨天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B L I N G， 应该是 bling， 阿白
0: bling
1: 啊 bling bling 啊，这应该是 bling 啊，还有程喜 what w h a t what 鸡蛋花，冰的可乐 s t a n。BULPRI 这咋读啊，你们尽量起点这个中文名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1729摇摇头没烦恼非睡谱，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宫中的御医老汉斯说道，陛下不瞒您说，您还有一个星期的寿命，但是经过我

0: 诊治之后啊，您能多活一个月，哎，您能活一个月啦。陛下立马高兴了，赏赏，嗯，
1: 你看看，有时候啊，这个说话的这个顺序，
0: 哎
1: 哎，还有这个节奏，
0: 哎，
1: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这表达好啊，表达得学呀、啊，这样。
1: 嗯。
0: 2026年8月7号，颁发2026年八月六号更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6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0: 阿白。在昨日耿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 BLING 不灵啊给出的，这个时候老汉子说道，陛下最多一个月您就没病了
1: 哦。那确实是一句也没有了、
0: 啊、也有鸡蛋儿给出的，这个时候老汉子啊心想啊，与其被他嘎了，不如趁他病推翻封建王朝。听这个名字啊，感觉下一步就要发明珍妮纺纱机了，快啊！也有程喜给出的，这个时候老汉子说道：“唢呐一响，白布一盖，皇宫上下等上菜。”冰的可乐给出的啊，这个时候老汉子说道：“陛下，你得的这个病，对太医好点儿，还能多活几天哦。”STANBULPRI 给出的，这个时候呢老汉子说道啊，我辞职了，连夜坐火车逃走了啊。这有七给出的，这个时候老汉子把了半天脉说道，哎呀陛下，龙凤胎呀、啊、
1: 像话吗。
0: 1729给出的，老汉子说，皇上您腿上的螺丝断了，需要找个机器人啊给您焊接一下，问题不大，眼睛一睁一闭就可以搞定了。你看
1: 皇上姓赛吧。
0: 你看人这样啊，一睁一闭他就醒不来了呀。也有非谁谱给出的，汉子说，急在凑里，熨烫之所急也，在肌肤真实之所急也，在肠胃火食之所奇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也，无奈何也，今在骨髓尘世无情也。你想还整上文言文了，整的这玄乎拉碴的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阿白，我真的啊，从他的梗当中我学会了啊，什么叫做表达的智慧。本来就能活一个星期，您还有一个月，您本来还只能活一个星期啦，但是经过我的诊治，您能活一个月、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阿白再接再厉，再创新梗。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夏末染伤说了电车丢了啊，直播间兜兜风
1: 了，有见到夏末染风的电动车的朋友举举手啊。
0: 兜兜风问了说现在还偷电动车啊，夏末伤染说了说
1: 没拔车钥匙，
0: 没拔钥匙不知道谁骑走了。
1: 你看一下你车应该是买保险了
0: 啊，你看一下有监控没有、嗯、那你看看谁给你车骑走了，
1: 他好像现在那个车上都有定位啊什么的。
0: 对呀、啊、你关键你停车你不拔钥匙，你这也确实
1: 那没办没惹
0: 了啊。来吧啊，
1: 人骑走个电动车还带着钥匙呢，你说、
0: 对呀、啊、这也不算是被盗的，这不是被盗的，你
1: 就是被盗的，
0: 你弄那个盗抢险的话，这个怎么说啊、
1: 你问问吧，咨询一下买电动车的那个工作人员啊。
0: 是，
1: 好啦，来吧，今天我们的梗王是
0: 阿白、
1: 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今天这个角色不错呀，本来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角色呀。
1: 阿白呀、是一个爱健身的小伙计，
0: 跟佳佳一样。
1: 有八块腹肌，
0: 跟佳佳一样，
1: 身材很一般，
0: 讲话嘛，到我这就很一般了，身材很好啊。
1: 办公室有一个女生佳佳，她老是喜欢逗阿白，那个佳单立人的佳 啊，有个女生呢老是喜欢逗阿白，
0: 是不能诸葛钢蛋吗？
1: 有时候啊，捏捏这个阿白的脸，这是掐，
0: 捏捏嘛。
1: 有时候摸摸阿白的腹肌。这是掐、还想让阿白公主抱。
0: 白白，我想要你的公主抱，
1: 有点太爷们了吧。这个时候阿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哎，
1: 再来分享一下啊，请听听
0: 叮咚。
1: 阿白是一个爱健身的小伙计，
0: 跟佳佳一样，
1: 有八块腹肌，
0: 跟佳佳一样，
1: 身材非常好，
0: 跟佳佳一样。
1: 怎么还犹豫了呢？办公室有一个女生啊，叫钢蛋儿，
0: 叫诸葛钢蛋儿，
1: 哎，老是喜欢逗阿白，嘿嘿嘿，时不时的捏捏他的脸，掐一下，这是啊，有时候呢摸一摸他的腹肌，就是垮一下啊，还想让他公主。

0: 抱。
1: 白白，我想要你公主抱。
0: 这个时候阿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咯。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

0: 一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也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听友啊，解锁这个真不错，叫阿白啊。阿白呀、是一个爱健身的小伙子啊，跟佳佳一样啊。
0: 他呢一共有8块腹肌，
1: 哎，比我还少2块，
0: 身材也很好，
1: 跟我差不多。
0: 办公室呢有一个女生啊，叫诸葛钢蛋儿、
1: 哎呦，
0: 特别喜欢逗阿白。
1: 哎呀，毕竟嘛，身材好，长得帅，还爱健身，阳光大男孩。
0: 有时候呢想捏捏他的脸、有时候
1: 一掐一兜水啊，
0: 想摸一摸他的腹肌、还有的时候呢想让他公主抱
1: 阿白。阿白，公主抱，公主抱，
0: 别搁那上班了，这办公室就挺猥琐的这个人。这个时候阿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各位彦祖们啊，平时呢在办公室如果有这样的同事啊，你们怎么应对呢？来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阿白呀、被捏脸捏烦了，终于在某次女生又凑过来时一本正经地说道，捏脸收费啊，公主抱按公里计费，再这样下去我副业啊都能开个共享男友的会员卡了、说完还补了一句，要不你先充个季卡，捏100送50，抱1公里送500米，老客户打8折哟。在办公室开始支小摊了啊、来看一下，那你直接这样吧，把他们家的洗衣板扔了啊，以后拿腹肌上，我现在家里面就不用搓衣板，我都是在我的腹肌上洗衣服啊。
0: 子墨说我周一是个王吗？
1: 啊，还得罪了精锐，不是啊，就是怕你得罪精锐，所以没敢让你当梗王啊。
0: 主要你已经得罪了，我们俩就不能再得罪了。
1: 对呀，你那个梗啊，很冒犯了精锐姐，我再让你当上梗王，精锐姐知道之后可怎么办啊？2026说了，应该是捡钥匙的时候发现钥匙链上啊挂了个电动车吧。别说了啊，夏末商展都快哭了啊、毕竟
0: 捡到的朋友快给人骑回去啊。
1: 对，毕竟谁能想到呢，那电动车停到那儿钥匙都不拔，那不是就是啊。
0: 但是你其实去调一下那个路段的监控，现在监控都挺高清的。
1: 是啊，希望你能尽快把自己的这个电动车找到吧。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酒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阿白啊看在他男朋友的份上原谅啊，男女朋友啊。那合理啊，那你在办公室捏呀，捏腹肌呀，你注意点影响就行啊。
0: 这位朋友也收到了说，然后醒了，打开手机屏幕，8:03已经迟到了
1: 啊。8点打卡是吗？你们单位啊，8:03了，那赶快加紧跑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小优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只见我们的梗王阿白毅然决然地推开他，不要这样啊，这是另外的佳佳。

0: 公主抱另外的价钱呢啊。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名字叫做 EXACTLY 啊。这个时候阿白再也不去办公室了，不去办公室，解决问题感觉不是很明。你这不是纵容犯罪吗啊，你直接那个什么啊，像加比哥一样把自己吃成一个小胖墩儿，
1: 像花马、
0: 啊、这样的话他就以后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啊。
1: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给他来了一个过肩摔
0: 啊，像话吗？虽然声音是粗了一点，你给人来一个过肩摔，人家一报警之后你还得赔人家呢啊。
1: 那不是给他搂着点吗？别给他摔使劲儿了、
0: 搂着点摔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你给那个放一个那个防摔垫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功成名就。这个时候只见阿白把腹肌啊，腹肌被这个诸葛钢带给擦掉了，
1: 画的呀、啊、那你说明你应该学美术的、啊、熟练的掌握了阴影。
0: 你实在不行你勾勒勾勒呢啊，你就画一块腹肌，那像画吗啊、关键是你腹部不平坦的话，你那大肚腩也画不出八块腹肌呀、啊、再来刷新一下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关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劝他清醒一点，不要痴心妄想了。清醒一点
1: 哪也没想咋样
0: 啊，
1: 人就想玩，
0: 人只不过就是嫉妒
1: 闹着玩
0: 啊，看你脸啊这个这么俊俏啊，一下啊，看你腹肌这么俊俏，一下啊，看你这个胸肌不错，噗噗噗啊，
1: 这就给你带走了啊。
0: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红茶玛奇朵，玛奇红茶玛奇啊、
1: 红茶玛奇玛去冰加糖，
0: 红茶玛奇玛去冰加糖啊，
1: 你这名字原来是考我们的哈。
0: 我就说嘛，我只记得红茶玛奇朵嘛。来看一下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梗王把公主请过来抱她了
1: 啊，这公主抱是这么个意思呀。
0: 我的、公主抱你实在不行，
1: 公主是把人家像公主一样抱起来，
0: 对、
1: 不是请公主过来抱他、
0: 是，而公主能抱得动他吗、听这声音这么粗，那对是抱倒拔垂杨柳的劲儿了。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这名字感觉有点占便宜。 BABA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只见阿白拿出了八块中的一块送给了诸葛钢蛋，
1: 这么大方吗
0: 啊，巧克力呀
1: 佳佳说剩下的七块能不能送给佳佳、
0: 剩下七块我要他干啥呀，我本来就有。子墨怎么说的，阿白说都是姐妹，你也可以练出这样的身材的，再这样我男朋友会生气的。
1: 不正能量。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0: 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
7: 下班了。

0: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经典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环节开始之前啊，看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如果再回到从前，爱如笑靥，用心问了说下班快乐，今天什么梗，没事，没有参与就不参与了，等下周再参与啊。还有给你一份安稳，大家发来的梗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就不播读了，感谢大家的参与，等到下周一的时候我们来颁奖。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奔波在亥州专线，亥州专线真的就是啊，每天什么环节都不参加，就答题，答题的时候天天都不落啊。奔波在亥州专线的亥州专线，我们的老朋友啊，到了之后要打卡啊，下班之后要答题的飞睡谱，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持续发力的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也让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来吧啊，今天的五道题相对来说是有些许的难度啊，这个五道题大家要能答对的话真的有实力啊。来看一下我们第一道题，十二生肖当中哪个属相可以用地支当中的酉来表示呢？是鸡还是狗呢？十二生肖当中哪个属相啊，用的是地支当中的酉来表示啊，是鸡还是狗呢？有难度啊。
1: 这个题对我来说没有难度。
0: 大家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成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有狗啊。
1: 有什么呢？
0: 有什么呢？酉啊，十二生肖当中哪个属相用地支当中的酉来表示，是鸡还是狗呢？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1: 送分题，这道题要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啊！行了，都答对了、
0: 是啊，看来我们平常那个答题的人没有那么多，还是因为题难啊。
1: 题难啊！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诗句三五成群俏小鸭，红毛成撮脚尖花，描述的是哪种体育活动时的场景？是踢毽子还是羽毛球呢？
0: 三五成群翘小鸭，红毛成撮脚尖花，描述的是哪种体育活动时的场景呢？是踢毽子还是打羽毛球？
1: 翻轩羽舞千般好，跳跃豪飞一样佳，身似燕，脸如霞，志同闲去望还家，前台后打空中旋，串串银铃慢远牙。这是哪个体育活动呢？是踢毽子还是打羽毛球呢？
0: 你想啊，那会儿人就是还能写出这么生动的诗。
1: 三五成群翘小鸭，
0: 对，三五成群，
1: 三五成群翘小鸭啊，
0: 红毛成撮脚尖花
1: 啊。有的时候打那羽毛球打得好的啊，拿脚就打过去了，
0: 有可能。
1: 来吧，送分题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当中提到中药麒麟节，又被称为什么？是云南白药还是云南红药呢？
0: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提到的中药，麒麟节。
1: 麒麟节
0: 哦，又被称为什么？是云南白药还是云南红药呢？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了。
1: 是啊，就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啊！你看，你果然有答错的。听一下，非我良知
0: 损。就是确实，大家可能以前没有听过，还有这么个药材，
1: 还有这个药啊。你想麒麟节，节一般它是什么颜色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提到的中药麒麟节，又被称为什么？是云南白药还是云南红药？行了啊，这道题呢刷到了一半的听友啊。来吧，那我们继续下一道题，第四题啊。哪家汽车公司生产了世界上首台可变压缩比的发动机？是大众还是日产呢？当时我记得啊，在几年前他们那个天籁啊，那可火了，就说可变压缩比的发动机啊。天籁是哪家汽车厂商的呢？哪家汽车公司生产了世界上首台可变压缩比的发动机？是大众还是日产呢？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如果说五道题可以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啦。
1: 哪家汽车公司生产了世界上首台可变压缩比的发动机？是大众还是日产？
0: 下一道题。成语两袖清风原本指的是哪位古代清官的两袖呢？是于谦还是包拯？
1: 两袖清风啊，原本指的是哪位古代清官的两袖啊？是于谦还是包拯啊？还是海瑞啊？是谁呢？大家现在一听到他的名字啊，老想到他搭档啊，抽烟喝酒烫头啊。但是说实话，人之前在可是立下了功劳的啊，那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呢啊，要不那个朝代就立马就没了啊。
0: 成语两袖清风原本指的是哪位古代清官的两袖呢？
1: 是于谦啊，还是包拯，还是海瑞啊？他呢还有首知名的诗叫做《石灰吟》。
0: 好了，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

0: 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
6: 下班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乐舞蹈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刚批卷的时候发现了，今天错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第三道题和最后一道题啊！大家一会儿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第一题，十二生肖当中哪个属相可以用地支当中的酉来表示嘞？那不就是酉鸡嘛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啊。第二道题，诗句三五成群俏小鸭。红毛成撮脚尖花，翻旋于舞千般好，跳跃豪飞一样佳，身似燕脸如霞，志同闲去忘还家，前台后打空中旋，串串银铃慢天涯。描述的是哪种体育运动呢？
0: 这首诗它本身就叫鹧鸪天
1: 踢毽子
0: 啊，所以描述的就是踢毽子。
1: 第三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提到中药麒麟节又被称为什么呢？
0: 正确答案是
1: 云南红药。
0: 对，就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过，这还有云南红药。
1: 第四题，哪家汽车公司生产了世界上首台可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
0: 正确答案是
1: 日产。大家逛过日产店那个天籁啊，推广的就是啊，运用的是可变压缩比发动机。最后一道题，成语两袖清风啊，原本指的是哪位古代清官的两袖呢？
0: 正确答案是
1: 于谦，就是于谦的啊两袖。这个诗呢也是出自于于谦的七绝入京当中写到的啊，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绿颜话短长。
0: 两袖清风呢就是两个袖子当中除了清风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用来比喻做官廉。
1: 没错啊，五道题的正确
0: 应该用来比喻穷。
1: 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今天呢我发现啊，答对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是的，
1: 大家是改的也比较多。行了啊，到时候周一的时候可得搬一会儿这个学霸榜单呢。
0: 好的，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下周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1: 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温州行啊就差两个名额啊，这两个名额到底是谁呢？
0: 应该就是一两个名额了，因为明天就最后一天报名了。
1: 是，
0: 如果之前一直在纠

0: 结，
1: 嗯，
0: 然后再考虑的朋友抓紧时间要下定决心了。
1: 对，这个行程呢是亲子团啊，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的，运城呢直飞浙东南五日神仙亲子旅行，1019重磅推荐，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价呢只需要3880元、
0: 嗯、
1: 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旅游项目，这一次旅行呢是打卡很多的这个名胜古迹啊，首先是千年古城，还有呢就是五 A 级名山雁荡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呢是解锁多种不同的风景，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
0: 嗯，
1: 而且如果说您带的是小朋友12周岁以下的啊，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减480元。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推荐的团呢都是纯玩零套路的啊，全程零自费啊，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感兴趣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链接了。
0: 没错，在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间段，还是要跟各位好朋友来推荐一下咱们运城广播电台 FM 1019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也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围的短途游玩入住呢都是特别方便的。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的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的影视会员，机器人无接触的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同时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重点来了，如果您是咱们电台的这个听友，也有独家专享福利，凡是您报出1019联盟粉丝到店去预定，享受三大权益。第一呢，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一般是一间房可能免1到2个人、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是全部免费的。第二个呢是房太空闲时，比如说有这个多余的房子、
1: 哎、
0: 可以免费给您升级高一档的房型，
1: 本来是大床房啊，空闲的话可以升成豪华大床房。
0: 第三呢、
1: 啊、
0: 是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
1: 嗯、
0: 到店呢还赠送矿泉水、特色伴手礼等，不管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来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下周见，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啊，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好嘞，来看一下柳俊强老柳就说了，颜值美女周末晚上好，晚上好啊老柳，今天几点收工啊？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正式立秋了啊。今年的2026年立秋节气咱们一起度过。非谁不说晚上好呀，袁之杰，晚上好，你回来啦。阳光大哥说了，袁之周五晚上好，又是一周了。是的，这一周过得可真快呀。今天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喝上了多宝鱼儿啊，真的友情赠送给我的这个沪上阿姨的奶茶。说实话豆宝圆，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听节目啊，我真是第一次喝沪上阿姨。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小帅说，文源高速西向东方向绛县界向东堵车了，堵了半个小时了，那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堵车的吗？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在下午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来自于 S75侯运段侯平高速侯运段的通知，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了。好的，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路况的链接了。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但是呢您如果想要通过后台互动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匿名的话呢，记得在您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好的，非谁不说，是的呢，刚下车，你刚下车你还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呢，你是不是用手机在听呀？遇见说了，这是我最爱的芝芝不，那得问你呀，那得问你是不是最爱我呀。老柳说，现在平台给我强修了，现在都想回，但是回去又没事儿，纠结的。你看，你第一句说你现在都想回，回去怎么没事儿啊？把家里面打扫打扫，地拖一拖，陪陪孩子，陪陪家人，是吧？

收拾收拾家，回吧，没事儿，想回就回。那如果强休的话，大概要休息多长时间呢？好的，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用充满爱意和智慧的关怀，陪伴孩子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努力，或者看起来不思进取，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帮助所谓的不思进取的孩子重构内驱力呢？哎，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内容了。好，再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看到这个老柳说强休20分钟，那咋办？你是怎么决定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回家。好嘞，下班回家。这昨天呢还挺凉快的，今天一下子就热起来了，这秋老虎还是挺厉害的，还得热上好几天。孩子们渐渐长大，养育者们的期待也会随之增长。到了孩子6岁以上，大部分养育者都会期待孩子表现出对学习的热情和自律。虽然有极少比例的孩子似乎天生就是内驱力强劲，或者是开窍比较早，但是大部分孩子似乎也会让养育者怀疑，哎，我的孩子真的不思进取吗？比如有的孩子不肯练琴写字，或者是即使不情不愿做了这些事儿也会潦草完成，像是在和大人们对着干似的。也有一些孩子会在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上撒谎，明明没有完成任务却想瞒天过海，被拆穿后恼羞成怒。还有一些孩子呢会开始和大人顶嘴，用执拗拒绝的态度面对作业和练习。哎呀，真的啊，没有一个孩子说我不想成为好孩子，这是我和很多孩子在咨询室里面进行沟通之后的心得。换句话说，当一个孩子看似不思进取、心安理得的时候，也许背后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一起探索。非睡不说，是的呢，这会儿准备关手机了，关了吧，赶紧回家休息吧。逆光奔跑说，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一转眼又要立秋了，还有5分钟就立秋了，一会儿我们3分钟的广告响起的时候它就立秋了。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9:45，今日立秋。好的，各位朋友们，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说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心情好不好。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你还可以在你的信息前面啊加上匿名，这样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话，你就可以匿名发问了。老柳说听人劝，吃饱饭回。哎呀，真是一个听人劝的好人儿。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啦，欢迎老朋友。阳光大哥说这老柳是个干架子，能干到平台强制休息，厉害啦，挣钱的吗？你说这是实打实的，那每一个就是收入，每一份收入都是实打实的落到自己的荷包里了。
2: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1: 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帮助不思进取的孩子重构内驱力。首先呢，许多孩子的不思进取是和年龄阶段有关的。对于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来说，能够定心写字5到10分钟已经是很不错的专注力表现了。在这个年龄段，那些看似能1-2个小时学习操作某项技能的孩子，要么是出自原始的内心热爱，要么是有一些别的外在因素使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或者出于对养育者的恐惧讨好，但是呢这些因素啊都会让孩子付出某种形式的心理代价，并且他又不是真正的内驱力。当孩子的坏情绪和内驱力有关时，养育者不妨先自问一下，我对孩子的期待是他在这个年龄段能自发做到的吗？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今日立秋，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那当然喝上了，而且是我们亲亲的多宝鱼儿啊送给我们的。多宝鱼儿今天晚上送出了3杯奶茶，那么是否意味着今天晚上你要和不一和往常不一样，这收入会翻倍呢？哦，不知道啊，拭目以待。其次，当一个孩子正在疲于应付很多更消耗精力的事情时，也有可能表现出不思进取有关的坏情绪。一个成年人在身体不适或者是有许多烦心事的时候，都是难以启动或者是完成各种任务的，孩子们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说你看，如果一个孩子哈，他就经常挨骂挨打，或者是被忽视，或者他的需求从来不会被满足，那这类孩子基本上你就可以用这个字儿4个字儿可以给孩子下一个结论了，就是没办法思进取，因为他所有的这个情绪都是负面的，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用更多的力气去努力了，因为他的情绪他的那种力量要用来应对这些负面的坏情绪。那么一些孩子呢，就是会在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时学习状态也不好，那也有可能自己身体不适的时候无法调整到良好的学习状态。当然呢，我也没有查阅过什么学术研究资料，只是在和看似不思进取的孩子进行这个心理疏导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这部分孩子当中大部分人是有严重的而且长期的鼻炎，就是说鼻炎啊在某种

种程度上会让孩子经常处于大脑缺氧的状态，从而导致那些走神犯困的情形。当然我们排除神经多样性的特质，也就是说类似于神经多样性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缺陷呀、多动障碍、孤独症谱系、学习困难还有先天神经导致的这种情况除外。还有一些晚上睡觉太晚的孩子，也有可能会在白天完成学习任务的时候看起来散漫无章，但是呢在提前上床睡觉的这个睡觉之后啊，不少养育者就会观察到孩子面对作业时的积极性明显变高了。在一些家庭中，如果养育者们互相之间关系紧张，孩子有可能无意识地通过自己的不思进取来吸引大家的注意，转移矛盾，让大人们忙于对付自己而非对付彼此。那当然了，这种情形是真的特别让人心疼的，因为孩子他就是觉得爸爸妈妈都要在家，对他来说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如果你看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如果说不得已两个人要离婚的话，我们可以非常就是说心平气和的能够坦然的跟孩子讨论关于离婚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情绪，或者是讨论离婚这件事儿。好的，来听一下网吉发来的消息。然后他说他这个语音其实说的还行啊，我基本上也能听出来。然后网吉还说了主任主持人是吧，然后他说帮我点播一首孙浩的中华民谣。好的，没问题，一会儿帮你找一下。我们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呢是在8:30到9:00之间，大家呢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你们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两个原因啊引发的不思进取，一个是跟年龄有关，一个呢就是跟情绪有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跟我们经常说的孩子的自我调节功能和内驱力不匹配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0: 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来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啊、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后台的互动呢，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把此时此刻想说的话跟我们分享过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发来您的内容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第三种较为常见的情况，就是孩子的自我调节功能和内驱力并不匹配这件事儿。简单来说啊，就是孩子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但是在遇到挫败、无聊、沮丧这类感觉时，他还没有拥有足够完善的情绪调节能力来应对这些阻力。那么帮助孩子发展出适配内驱力的情绪调节功能呢，可以从这么三个方面下手。比如说培养信心，设定容易被完成的目标，让孩子多多体验成就感，帮助孩子看到自身努力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构建孩子内驱力的底气。这就不由得引出另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在夸孩子的时候会简单的说你真棒，哎呀你真优秀，你真聪明，哎呀你做得太好了，你这个真好看，真漂亮。我们很少去具体的说，哎呀宝贝你看哦，就是从你一开始准备到真正的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哎你对待这件事情哦，我就能看出来你当时你在做什么什么的时候就可认真啦，然后我和你爸爸在旁边干什么，你都没有被影响，或者说哎呀你是怎么挑的这个，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好看呀，你怎么会有这么，就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面这么多里面选出哎这一个呢，就是你跟他把很多的就是孩子取得成就或者任务达成之后，他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是要好好的说一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夸结果，我们要夸过程。我们不夸大概，我们要夸细节。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习惯，循序渐进，帮助孩子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恒心和耐心。比如说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哪怕从每天固定五分钟时间好好写字儿开始，养成做作业的习惯也是有好处的。如果孩子暂时无法整理自己房间的每一个部分，可以让孩子先从整理铅笔盒开始体验成就感。当养育者能帮助孩子把远大的目标拆解成一些小的可实现的目标时，就能帮助孩子把做事情的体验塑造成良性循环的过程，让孩子感觉做事情没那么难，它是可以被坚持下来的。那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很多孩子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着大人做家务了，但是对他来说这个家务太大了。你比如说让一个就是身高都不到一米的孩子去爬到高处去晾衣服，那如果这个衣架

是电动的，它可以自动降下来，那可能会让孩子晾一晾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需要孩子自己爬高，可能是家里面墙上钉了那么两个钉子，然后扯了一根绳或者扯了一根铁丝，让孩子去做这件事的话，对他来说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大了。就像我之前呢看到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个大概就是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一个小女孩，可能是因为营养的关系还是遗传的关系，这个小女孩看上去个子很矮，然后呢她在家里面呢就是有姐弟两个人，爸爸妈妈就让姐姐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是让姐姐自己洗的。他从四五岁开始就是很厚的棉衣还有毛衣啊什么的，这个小女孩包括她自己的床单被罩什么的，就这个小女孩都是自己洗的。就是所以这种活儿对这么大的孩子来说太大了，但是呢弟弟的衣服啊，弟弟的这些衣服全都是爸爸妈妈洗啊。所以就是记者采访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说啊，你未来想做什么呀，她说我想画画。她说你想画画，那你还有什么想去的呢？她说你想画什么？我想画想画那个天空，想画宇宙。她说那你想画宇宙，那你没想着去宇宙，或者是你怎么飞上天？她说我是飞不上天的。就是她说你可以做这个火箭呀、啊，可以做宇宙飞船呀、啊，因为孩子小嘛，所以他可以用这些去引导他。但这个孩子说我可以吗？我觉得我不行。所以这样的孩子就是他在做一些日常的事物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棉衣呀、羽绒服呀，自己洗起来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对他来说太大了，他完不成这些生活当中的琐事，那他可能就会认为我任何梦想对我来说我都是不行的，我是无法完成我的梦想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提的一个建议，就让孩子收拾一下自己的铅笔盒，对吧？哪怕只是把这个桌面的东西摆放整齐，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引导。所以有时候我们大人真的啊，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哪些事情对孩子来说是真的是太大了，就是压力也太大了，就是重量也太大了，事儿也太大了，是孩子无法承受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20:15，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前来点播歌曲了，把歌曲名字在后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播放歌曲的时间呢是在8:30到9:00之间。Your heartbeat hums through all the lies。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哎，当我们发现孩子真的出现了不思进取的现象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么刚刚呢，我们就说了可以培养信心，培养习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变得有趣。你像小一点的孩子就喜欢一边做游戏，一边学到一些东西。有些孩子不思进取的背后是对于矮板的教学形式的厌倦和反抗。但是如果想要孩子有自主学习的内驱力，养育者和老师也需要投入热情，把操练和教学的过程变得尽可能的生动有趣。当孩子已经身处和作业或者是练习对抗的情绪里面的时候，对着干啊，真的就不明智了。如果能够让孩子在此刻啊，站起来走一走，运动一下，或者去洗个澡，都是能够帮助孩子从拧巴较劲儿的坏情绪中平复一些。大部分养育者知道要从孩子的情感入手去调节孩子的行为，比如说许多养育者相信如果孩子明事理就会好好做作业，脑子明白了身体就会跟上了。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自上而下的自我调节方式，但是许多养育者忽略的是，其实自下而上的自我调节方式在应对孩子的坏情绪方面也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通过调动孩子的身体活动来让孩子的情绪得到调节。有些孩子放学回家想玩一会儿再做作业，其实就是自下而上的自我调节方式，并不需要死板遵循做完作业才能玩的原则。帮助孩子设定好做作业前放松休息的时间，也不失为一种帮助孩子调节内驱力的方式。每一个努力学走路而不知疲惫的孩子，都是在提醒着养育者，内驱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天生就有的。在与不思进取有关的坏情绪中，往往封印着当下无法全然启动的大脑能量，而解锁这些能量的密码，正是来自尊重与安全，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尊重孩子的大脑运行规则。给孩子提供身心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在安全的体验中去玩耍，去创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发现啊，就是我用了很多招之后，我发现孩子好像还是没有那么的有内驱力，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允许自己休息一下，允许稍微停顿一下。来看到1729说，立秋第一天我们单位发了洗衣液、洗衣凝珠、沐浴露、花露水等好几种，点一首倍儿爽。可以呀，我觉得你们老板把这个立秋这个节气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来过，还挺有仪式感的。我觉得这种仪式感其实还挺重要的。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不思进取这种情况啊，但是呢，其实

0: 我们所有的人，你无论是大人小孩儿，甚至包括老年人，男人女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其实终其一生，我们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追求的是有人能懂，能懂，是吧？有人懂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在给孩子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做那个能懂你的人。你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如果跟他们进行心理工作的话，会做些什么呢？稍微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会进行涂鸦，比如说他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图画，这个时候呢，咨询师就要看到，从这张图画里面看到孩子他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里面，然后在孩子的涂鸦上面去做调整。那么做完调整之后呢，哎，如果说这幅画不能调整了，那么就重新去起一个画，就是用这种绘画的方式，不是用语言哦，用这种绘画的方式，把一些有力量的、积极的，或者是一些修复性的心理治疗或者心理疏导方面的内容去画到画里面。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画了一个非常黑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有可能在这个黑的东西上面再去添加一个什么物件，就是让这种黑暗的一点光亮都没有的这幅画让他有一点希望，就是这种特别潜意识，这个就是和孩子的潜意识在工作，就是潜水的潜。但是呢，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是青少年这个年龄段，那你也不能直接跟他说，你就得给他讲别人的故事，但是别人的故事和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性，所以呢你去跟他讲别人的故事，然后去启发他，或者是你想要在哪些方面去鼓励他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说呀你要努力呀你要怎么样呀，你不能直接说这些话，你就需要给他讲故事，然后让他知道努力是有效果的。那这个故事呢还不能偏离他个人的性格太远，这个故事呢要符合他自己的性格，他能接受啊，不然的话，如果故事太大，他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好神奇啊，我做不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要注意的。那如果是和成年人工作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字儿，你要懂他，你要懂他所有的语言背后的情绪状态和他当下的一个心理动力。所以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
1: 我不懂，
0: 关注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降线至园区方向，园区西收费站出口匝道开通，降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货车绿通车辆除外，在降线西收费站的分流取消，绕行取消。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那8点半到9点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各位朋友们的互动吧。啊，我们看到这个是豆宝鱼说忙着啦，马上破600啦。是的，哎呀，不错不错啊。然后1019资深评论员说没有夸奖，我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只有一句话，不要给我惹事儿。是说你老爸每次都是这样对你说话，就是觉得你就是一个麻烦嘛，就是这种感觉，就像是说啊，你真是一个麻烦，你不要有任何的需要啊，你的需要对我来说都是麻烦啊，你不要给我惹事，你惹事你就是给我找麻烦，就是好像就是说因为孩子他分不清楚惹麻烦的事儿还是我就是一个麻烦，他是分不清楚的。慢慢来吧，慢慢的就是撤回你的一些期待，然后把更多的关注点可以放在你自己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把你身上不属于你的情绪，只属于父母的东西，你要试着去还给他们。好的，关注即时高速路况 G311河宝高速文苑段东镇枢纽往绛县西方向主线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9，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晚上的，我来看一下，下周一晚上的7:30，不见不散喽，拜拜。

外，深呼吸，无法预测未来，慢慢走吧，向光出发。要一起吗？出海的长江，真实的激流，阻挡搜的眼睛，想去打花，但是他把自己太强，没有勇气。跳了很久，心思才看中的本子，一个错题没计奈何，没有本事。湿了整眼，往后胸口交叉，帮他灯火通明，不能安慰自己，世界长了，先天后苦靠第一名。而有手机小说追剧的危害，每天的强调，无限的拖延，万期找不到那解决的良药。我三刻必耍，听哪本是你的最爱，背后匆忙的把空白的懒惰给变卖，人山人海中丢掉了发际线，都在盼着周末假期快见面。树立住成的壁垒，让我上课安心入睡，作业加上拖延，那就等于夜不能寐，架起来场轰轰烈烈。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要去哪玩？
10: 他跟谁出去玩？
11: 他穿什么出去玩？
1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1: 他会不会拆家？
1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最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3。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那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他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

0: 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

0: 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

0: 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

0: 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海啸他们从来不在这。从前一座山，山上一座城，城里住的人脾气大得很死人，走来老就断，走来老就断，老过来老去不拢从西爬山。
1: 哎，弟兄们，弟兄们，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2: 是不是？
1: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2: 大强的嘛，出个二锅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1: 要得，走嘛，麻猪，
3: 走走走，兄弟们走，
2: 走嘛，要得，麻猪，
1: 要得，麻猪，
2: 走，麻猪，
1: 麻猪。

坐在空荡的房间，饮一口深夜的思念，想给失眠说声 I do。

气流出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我不要去聆听所谓天意，拼了命找寻有关于你，心都苍凉，月色照亮，世界在你

着，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机流着未来。

多得这刹那，分身不再转。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散。

0: 味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
1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那个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再过一遍。丢掉一切，为了把钞票握在手里面。I love you 那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招几百万，小招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可我很悲，尊严被谁扔粉碎，是否谁内心？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2.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半了，早饭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且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重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